0: 速度，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北京时间的8点整，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三天内全广西是晴到少云的天气。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天，东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来关注到足球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北京国安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7轮比赛中客场击败青岛海牛。这场胜利之后，国安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青岛海牛则提前3轮降入中甲。
2: 身穿白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客场对阵青岛海牛，开场仅3分钟，海牛的宋龙在本方禁区内手球，国安获得点球，法比奥随后主罚得分，国安客场1球领先。第32分钟，林良铭左路传中，禁区内的塞尔吉尼奥连续2次头球攻门，把球顶进。半场结束，国安2-0领先海牛。第62分钟，张玉宁送出妙传，法比奥推射把球打进球门死角，最终北京国安客场3-0取胜。青岛海牛输掉本场比赛之后，成为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支降级的球队。
1: 在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浙江队2-4不敌上海海港队，遭遇到赛季联赛主场的4败。海港队近7轮5胜2平不败。杨曦开场7分钟不慎乌龙，梅伦多、安佩姆和刘祝润各入一球，帮助海港逆转领先。托利奇点球不进之后，莱昂纳多再度破门，米特里策点射扳回1分。另外，维塔尔还有一次射门击中了横梁。
0: 深圳新鹏程对阵河南队的比赛中，上半场开场不久，于睿被直接红牌罚下。半场结束前，纳萨里奥打破场上僵局。下半场开场不久，维斯利在5分钟的时间里梅开2度，将比分反超。随后替补登场的尹聪耀将比分扳平。最终，深圳新鹏程2-2战平河南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8轮，马拉加主场对阵西班牙人，阿德里安尼尼奥破门，萨拉戈萨破门，最终马拉加1-1战平西班牙人。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德国足球顶级联赛第5轮，多特蒙德主场对阵云达不莱梅，多特蒙德丹尼尔斯文松破门，施洛特贝克破门，云达不莱梅卢多维特赖斯破门，菲尔克鲁格破门，最终的双方是2-2战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足球顶级联赛第6轮，朗斯主场对阵里昂，朗斯的索托卡破门，乌多尔破门，里昂的哈利斯麦拉赫破门，最终朗斯2-1战胜里昂。
0: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葡萄牙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布拉加主场对阵葡萄牙体育，布拉加贝尔纳多·丰特斯自摆乌龙，葡萄牙体育路易斯·苏亚雷斯破门，萨拉萨尔破门，鲁伊·席尔瓦自摆乌龙，最终呢，布拉加1-3不敌葡萄牙体育。
3: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4: 打你怎么了？
3: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5: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6: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3: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7: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3: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8: 未成年人保护法，
6: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3: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9: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0: 呼吸，奔跑，
4: 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1: 910体育新闻，继续关注体坛。我们来关注昨天的 NBA 中国赛。北京时间昨天 NBA 中国赛，火箭以135-117击败了独行侠。申京16分10篮板10助攻，杜兰特15分2助攻，弗拉格19分6篮板3助攻。
0: 北京时间昨天 CBA 季前赛，上海九世经过双加时119-113击败辽宁本钢。谢李勇伟26分1篮板5助攻，张晨志峰12分13篮板0助攻，拉塞尔18分7篮板9助攻。
1: 另一场比赛中，北京首钢以95-82击败了宁波挺卧，陈银俊18分7篮板7助攻，弗兰科米勒20分4篮板6助攻，赵睿12分2篮板7助攻。
0: 客场作战的山东高速以74-68击败广东东阳光，达拉诺班顿18分7篮板5助攻，胡明轩11分4篮板2助攻。
1: 客场作战的青岛崂山啤酒以81-77击败了浙江浙商证券，盖比埃尔约克19分4篮板3助攻，兰德里恩诺科19分10篮板1助攻。
0: 客场作战的山西汾酒以84-68击败深圳马可波罗，彼得科尔内利17分17篮板2助攻，特奎维恩史密斯21分2篮板1助攻。
1: 天津先行者以89-79击败了广州智都集团，杰登沙克尔福德27分7篮板4助攻，袁兆耀15分11篮板3助攻。
0: 福建晋江文旅98-96加时击败四川锦城，邹阳22分5篮板0助攻，泰肖恩克劳福德11分12篮板3助攻。
1: 北京时间昨天，在 U18 女篮亚洲杯的半决赛中，中国 U18 女篮59-78不敌澳大利亚队，无缘决赛。由于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 U18 女篮以80-43战胜了韩国队，澳大利亚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本届 U18 女篮亚洲杯的冠军，而中国队呢将会和韩国队争夺这次赛事的第三名。
0: 关注到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表示，本届亚运会圆满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全面练兵任务，各项目要组织好今年冬训工作，全面转入奥运备战。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了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四强，追平个人在这项赛事中的最佳战绩。这也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此前他曾经在2024年闯入过四强。
2: 两个人此前没有过交手，第一盘郑钦文打得很有攻击性，他首盘就破了对手3个发球局，以6-3取胜。第二盘比赛的对抗性更强一些，前六局双方战成3-3平。第七局，斯维托利娜连得4分完成破发，但是郑钦文随后就实现了回破。此后双方保住了各自的发球局，比赛进入抢七。抢七局中，郑钦文曾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追4分，也曾浪费过一个赛点。历经几番拉锯战之后，郑钦文最终以8-6战胜对手，大比分2-0取胜，晋级四强。
10: 首先我觉得斯维托利娜她打得真的非常好，而且她第二盘的表现非常的优秀，我觉得抢七就真的太接近了，我们两个都我觉得打得非常好。而且说实话，因为我非常想拿下这场比赛，我出手是很紧张的。首先我要非常感谢现场大家一直以来为我加油，进中网四强已经是2024年的时候的事情了，所以说我希望这一次可以打得更好。
0: 北京时间昨天，2026赛季国际乒联 WTT 中国大满贯继续，头号种子王曼玉双线并进，女单8强4-0横扫申玉斌挺进四强，女双王曼玉蒯曼组合3-1战胜陈毅李毅慧组合挺进决赛。
1: 在男单8强中。

0: 周启豪4-2击败韩国选手张宇珍晋级四强。男双比赛中，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1-3不敌勒布伦兄弟，无缘男双的决赛。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医疗康复护理。
1: 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我国将支持各地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对此，我国将推进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优先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老年群体普遍

0: 需求做起，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有更加健康、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同时还将针对住院患者、残疾人等不同群体康复护理实际需求，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资源整合，支持医疗卫生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加强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建设，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已成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把康复护理作为优化投入结构的重点，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1: 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那么方案都提出了哪些具体的任务举措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在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方面，方案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等机构，引导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拓展康复护理功能，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满足个性化服务需求。在强化康复护理功能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点为慢性稳定期患者提供康复护理服务，积极提供社区、居家康复护理等延伸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精神抚慰等安宁疗护服务。在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方面，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基本康复护理能力建设，配置适合家庭病床服务的便携式设备。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在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方面，加快构建医联体内康复护理一体化服务模式，探索建立康复护理联合病房，规范发展网约护理上门服务，推动患者及其家属参与康复护理决策和健康目标制定，加强依法执业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方案提出落实上门服务费政策，采取康复护理相关项目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方式收费，按程序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康复护理相关保险产品，并与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工伤保险做好衔接。
3: 当前城市基层医疗存在明显供需错位的问题，如何真正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呢？来了解北京所做的尝试。
2: 记者在北京多家基层医院调研发现，一些医院只能开展基础问诊和慢病管理，缺少专科康复技术和专家团队，无法承接骨科、胸外科等复杂手术术后康复患者。这一短板造成双重困境，一方面术后患者行动不便，却只能反复往返三甲医院复查康复，就医成本高，接续诊疗不连贯；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专科空白，病种单一，床位长期闲置，陷入没病人、没技术、没发展的恶性循环。为破解双向难题，西城区优化医疗布局，将展览路医院转型为北京市第一康复医院，全面纳入北大人民医院紧密型医联体，专门承接三甲术后康复患者，补齐城区基层康复服务短板。66岁的市民王女士意外多处骨折，在北大人民医院完成手术后，就近转入展览路医院康复，主刀专家常态化下诊查房复诊，全程把控康复细节。
4: 对，刚才看过了，那个腕关节呢，高度没有丢失
5: 啊，
4: 但是这个活动度啊，要慢慢练
5: 啊。
2: 医联体打通两院诊疗数据，专家可随时调取患者手术及检查资料，提供个性化、科学化的康复指导，实现三甲诊疗基层康复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了群众就近就医。
5: 因为人民和咱们这块是对接的嘛，电脑都是互通的，他在电脑上面都可以查，很方便很方便，感受什么的都挺好的。
6: 这个患者呢，是因为自发性气胸导致了胸腔内的有一个出血点，当时失血比较多，基本上是一个休克的状态。我们从死神手里把他抢回来，达到出院标准之后，患者其实还回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康复医院来对接我们这个患者出院之后的照顾。
2: 依托紧密型医联体机制，北大人民医院通过专家坐诊、查房带教、技术输出、管理赋能，持续提升基层专科能力，彻底扭转基层医院发展困境，服务量实现稳步攀升。
7: 跟人民医院形成了一个这个双向转诊的医联体的这种架构以后，我们的门诊量和住院量呢逐年呈上升趋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三级医院专家同质化的优质医疗服务。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8: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9: 九一零心灵出品。
3: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10: 两年，每天两三个小时，一千多天，一个人弯着腰在湖岸边捡起别人随手丢弃的东西，可他却说他捡回的是自己。说这话的是李淑云，一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24岁年轻人。金秋时节，湖南郴州资兴市东江湖畔，李淑云戴着帽子，拎着蛇皮袋沿江而行，弯腰夹起垃圾，头戴一气呵成，枯燥而重复的动作他做得格外专注。少有人知道的是，两年之前的他曾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不社交，因为感情和工作的双重打击，体重飙升。一次到东江湖畔去散心，澄澈的湖水旁散落的垃圾刺痛了他，这么美的湖水，垃圾却这么多，一个念头冲进了他的脑海，我能不能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第一次捡垃圾是在一次志愿者活动上，很久没有去社交，他的自我介绍紧张得不得了，可当他拿起了垃圾夹，在岸边一个又一个捡起烟头纸屑扔进袋子里时，他发现每一次捡完心情都会好很多。从那以后，东江湖畔多了一个没有酬劳自发巡湖的身影。在家手工加工变压器等电子元件半成品是李淑云赖以生存的工作，而他把空闲的时间几乎全给了江边。刚开始有钓鱼的打趣，这是捡金子呢还是捡人民币呀，声音不大，他听得真切却不辩解，只是低头做着自己的事情，实在难受他就避开人多的地方，等他们走了自己再来。他捡过最值钱的是一把小猪佩奇的水枪，更多时是塑料瓶烟头和包装盒。天气最热时，湖畔酷热难耐，他头晕目眩，眼睛发黑，感觉就快要倒了一样，可第二天他还是来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是感觉该去做一些什么。慢慢的，质疑声少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当地居民看见了这个瘦小青年日复一日的坚持，有人认出了他，随口喊他大叔，他都会笑着纠正，说自己是00后，要叫他帅哥。他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在清理湖岸，更是在整理自己的生活。他把捡垃圾的日常发到了社交平台，最初面对镜头紧张得不敢说话，如今他已经能够自然地对着屏幕说，一起守护这片碧水。网友寄来最多的东西是大垃圾袋，也有人送来水、八宝粥和西瓜，还有人专门找到他说一起捡。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被更多的人看见。2025年，李淑云获评"慈心市环保先

近个人。而近期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和奖金也在金秋时节为这份默默的弯腰送上了敬意。得知消息之后，李淑云愣了半晌，她难以置信。她说这就是一件小事，她说只要还有时间，她会一直捡下去。江风吹过，水面泛起细碎的光，那曾经躲避人群的年轻人就这样在一件小事当中一次次俯身捡走垃圾，捡回了自己。湖水静谧，湖岸的垃圾不会一夜消失，可有一个渺小的身影在以一天天慢慢的清理守护着对自然的敬畏，也实现着对生养它的这片山水最好的回应。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星辰，我们下期见。

0: 新闻快报，来速度关注新闻。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获得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0: 国庆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1: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
0: 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
1: 日本将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加速布局太空军事力量。
2: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32，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0: 各位好，我是亚楠。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宣称戴着就能轻松瘦手臂的网红负重手环，真能成为减脂塑形神器吗？
0: 天降免费谢卡，小心诈骗陷阱。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12号白天，全区晴到少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方面，全区3级较高火险。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2: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3: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2: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0: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网红负重手环。
1: 最近，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火爆全网。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够轻松地收紧手臂，甩掉白白肉。
0: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美好。那这些噱头也让这款形似潮流配饰的轻量化健身装备在电商平台上的销量暴涨。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一起来听新闻910记者甘志瑞、通讯员廖鑫的报道。
4: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一款显示全网热销10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1磅每对、2磅每对和4磅每对3种。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少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市民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消费者，他花84元买了一对1磅的负重手环，本想边办公边锻炼，结果戴了几天就放下了。
5: 看到网上说戴着这个可以瘦手臂，然后我就买了一对，上班敲键盘的时候呢，我就戴着，感觉手臂有点紧紧的，但是卸下来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懂有没有用，可能就图个心理安慰吧。
4: 那么日常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自治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明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单纯日常佩戴不能实现减脂。
6: 单纯的日常佩戴这个手环呢，是不能实现减脂的。我们所说的白白肉是针对的是上肢后面的肱三头肌松弛的问题，必须要配合专门的上臂抗阻训练才可以，负重手环不能替代该训练。
4: 宋明解释，对于减脂来说，更多要看人整体的身体能量缺口，按照走路的额外耗能，0.5至1000千焦每公斤每千米，即使两只手各增重1公斤走5公里，最多只是在原有的能量消耗上增加5至10千焦，就相当于一口零食的热量。
6: 减脂逻辑的话，需要脂肪的消耗存在热量缺口，也就是你每天摄入的能量要低于你消耗的能量。对于这个，它的确是增加了一个抗阻运动的力量，但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只能带来极其微弱的肌肉紧张，属于辅助加成，不能单独依靠手。

0: 商家可能存在夸大的宣传。
1: 宋明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
2: 如此看来，负重手环达不到减脂的效果，那么长期佩戴又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有消费者表示，佩戴负重手环后手臂紧致了，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自治区人民医院康学医妇科副主任医师宋明：
0: 消费者佩戴手环后肌肉发紧，大部分都是短暂的，绝大多数都是肌肉充血，局部组织水肿，并不是脂肪减少。
1: 宋明提醒，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长期在静态场景中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很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腕管综合症。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
0: 不建议，因为第一，这个重量不是特别重；第二，日常佩戴属于24小时无间断的增加重量，反而没什么益处。如果出现肩痛和肘关节的疼痛，我建议立马就医的。这个可能是没有达到训练的效果，反而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与其迷信神器，不如主动打断久坐。对久坐上班族来说，有什么安全有效的碎片化运动方式呢？宋明建议，每半小时到一小时起来活动一下，做蹲起、扩胸运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广播体操，
0: 做一些深蹲的运动啊，扩胸的运动啊。如果范围够的话，做广播体操是最合适的。我们的广播体操是最简而易行的一个锻炼方式，看个人的需求吧，保持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即可。
1: 另外，按照现在医学运动的观点，建议每周累计进行150分钟中强度训练，或者每周75分钟高强度训练，以及在有氧训练中增加抗阻训练。宋明：
0: 可以下班的时间跑步，或者是从你通勤的时间里面，距离长的话你可以踩单车上下班，距离近的话然后可以快速行走。中强度运动自己靠自身的锻炼保持住，每天能有半个钟的运动即可了，不需要增加拿这个神器来辅助。
3: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旺季，这个时候市面上各类蟹卡礼盒是层出不穷，不法分子呢也盯上了这个商机，借着免费送蟹的由头设套，让人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上当受骗。我们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4: 每到大闸蟹销售旺季，商家都会推出蟹卡预售、礼盒促销等活动，方便市民选购送礼。可近期不少市民遇到了蹊跷事儿，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
5: 陌生的快递卡片直接出现在驿站快递柜或者家门口，制作精美，仿真度也非常高，乍一看与这些官方的福利券没有异常，而且这个快递上的姓名、电话和地址都和自己的对得上。
4: 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诱导大家扫码操作，一步步诱导受害者入局。
5: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那么这个防骗提醒就是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要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上传卡片照片，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4: 骗过大家的初步核验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建立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
5: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还要你继续转账，直到你发现被骗。
4: 从免费领蟹到刷单返利，再到被套牢无法提现，整套诈骗流程环环相扣。针对这种季节性的诈骗，反诈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

0: 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下载陌生软件。
1: 收到陌生的蟹卡、购物卡、水果提货卡，先核实来源，如果不是自己参加的活动或者不是自己购买的，一律不扫描这些陌生的二维码，不要下载陌生的 APP， 不进陌生的群聊。天上不会掉馅饼，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去为了贪图这些小便宜而提供自己的联系方式或者给陌生人进行转账。
2: 听不同的声音，
3: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大河报的报道，说呢，日前有酒店的保洁发帖吐槽称，客人入住之后自行拼床，退房时复位床铺耗费了大量体力，累到崩溃，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评论区呢有留言啊，不少人同情保洁员，但是更多人表示很无奈，假期带娃出行，亲子房那是一房难求，很多家庭那只能在标准间里硬是凑出一张超大床。究其原因呢，还是供需矛盾，近年来家庭客群成为酒店最重要的客源之一，到了国庆、暑假等等假期亲子游更加火爆。然而跟快速增长的亲子出游需求相比，如今不少酒店的房型供给仍然围绕一到两名成年人来设计，要么是一张大床，要么是两个单人床，真正能够舒适容纳一家三口、四口的家庭房、亲子房数量有限，一到旺季很容易就供不应求。这显然是一个明确的市场信号，酒店的房型和服务也应该跟着家庭出游状态一起改变。酒店呢，有必要重新审视亲子房的供给，适当增加家庭房、亲子房的数量，让房型结构更贴近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当然，增加亲子房也并非简单的多摆一张床。事实上，亲子房之所以普及速度还不够快，也跟行业痛点有关。房型改动往往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总部设计标准、家具的尺寸、服务流程、培训系统等都要跟着变。而且亲子房客群本身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一家三口、两孩家庭乃至于三代同游，对床位空间的需求各有不同。同时亲子游又有较强的季节性，如果大量固定设置亲子房，那酒店还得要考虑淡季入住率和改造的成本，那如何兼顾考验着酒店的管理。但无论如何，一边是带娃出门为孩子睡哪而发愁的家长，另一边是长假连轴转还要反复搬床复位的保洁员，双方都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承受者。关键还是酒店的产品和服务要及时更新，接住不断增长的亲子游热度。而站在更大的角度来看，供给更丰富、更关照多元需求的旅游市场，这何尝不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应有之意和更大商机所在呢？好，像是韦波的报，主持人。
4: 好，感谢韦波。
6: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十五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8: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7: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9: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10: 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这是大会第3次落地中国，桂林也成为国内继扬州之后第2个承办世界运河大会的城市。
4: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发布条例，婚假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1年内一次性休完，不能一次性休完的，经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后，可以分散休假。
10: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号到18号举行，本次赛事集结22支全球顶级职业车队， 赛事串联重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

0: 昨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喜获大奖，其中《新民歌大会》第2季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
1: 关注国内方面，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0: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据中国国家铁路消息，9月23号至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 国家邮政局消息，我国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0: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
0: 昨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忠、侯开荣、马昌全等人上榜。
1: 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2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
0: 爱达邮轮正式发布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会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
1: 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报告称，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10月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原定对胡德堡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执行的枪决将通过网络直播。
0: 阿联酋检方通报迪拜航空客机恐袭图谋，副驾驶策划自杀式袭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报告揭示女童教育面临的挑战。
0: 泰国王后苏提达首次独自驾驶鹰狮战斗机成功完成单人训练飞行。
1: 英镑纸币将迎新面孔，丘吉尔等历史人物将被取代。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136个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
1: 北京时间的8:49，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
0: 我是亚楠。稍后9点呢，将由大哲继续为您关注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事论理。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其所蕴含的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一理论品格，引人深思，启迪未来。这一理论品格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一集，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根基。下。
1: 我们的党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经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靠的就是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2: 坚定的理想信念揭示了党的建设最深层的精神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强调锤炼坚强党性，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1: 这一理论品格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2: 马克思认为，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的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1: 我们党着力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是2个结合、6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2: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1: 这一理论品格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2: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

0: 让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为全党把准政治方向、明辨大是大非、矢志拼搏奋斗提供强大动力。
1: 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使命，激励新作为。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在于认识上的清醒，更在于行动上的自觉，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克难制胜的不竭力量源泉。正因具有这一理论品格，习近平党禁思想为我们把准政治方向、明辨大是大非、矢志拼搏奋斗提供了强大动力。
0: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我们要把准政治方向，筑牢忠诚之魂。
1: 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总结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对全党是极为重要的教育警戒，也是管党治党的长鸣警钟。

忠诚为志，业广为勤，征途如虹，信仰弥坚，奋进新征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中国共产党人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继续高擎理想信念的炬火，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0: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1: 你听，这是森林的呼吸，但一根火柴就能让万籁俱寂。发现森林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西新画卷。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到十二号白天，全区晴到少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三级较高火险。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昨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

0: 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喜获大奖，其中《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号到18号举行，本次赛事集结22支全球顶级职业车队，赛事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从崇左边关启程，在南宁马山弄拉收官。6天6个赛段，各具特色，各有看点。车手们将在秀美的广西山水间车轮竞速，开启一场速度与风光交织的世巡盛宴。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券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2: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6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15辆的一个增长。
1: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低轨互联网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昨天，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0: 10月9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的2.9%的增速。10月9号，巴拿马发生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地震为7.6级，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人华侨均无人员伤亡报告。
4: 910新闻观察。
5: 津巴布韦的一个村庄，30多岁的安娜波波霍开上了中国产的三蹦子电动三轮车。当地道路条件不好，大型货车难进村，有了三蹦子，收购农产品到市场售卖都方便多了。三蹦子的走红得益于深厚的产业基础，稳得住成本，保得住质量，拉人拉货又拉风，成为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品质与创新的缩影。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走俏海外，背后是走心，中国制造始终凭实力说话。一方面，中国企业掌握了相关核心工艺，高标准配置智能生产线，能自主完成设计建模到量产的全流程，性价比颇高。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善于为不同客户量体裁衣，在印度尼西亚土地相对平坦的地区就主推灵活便捷的中型三轮车，坦桑尼亚交通条件有待改善，就打造承载力强、稳定性高的大型三轮车，不因为订单小而怠慢，不因要求多而推拒，这种贴近本地的客户思维让国产小装备脱颖而出。出圈的背后是抱团，产业集群夯实出海底气，小装备也有一套龙头引领多起进发的生长逻辑，成熟的技术、完备的配套体系、多元的出海扶持，给了小装备走出去的动力，也赋予了他们强劲的竞争力。

0: 最近发生什么了？嗯，
1: 这又是什么梗啊？
0: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2: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代表马晨，今日重点：零卡糖。在如今这个健康意识逐渐增强的时代，人们似乎都渴望能够通过一些低卡无糖的选择来吃得更健康，喝得更放心。尤其是奶茶行业的兴起，使得零卡糖奶茶成为了不少人眼中的健康饮品。这种被称为零卡糖的产品真的是健康的选择吗？近期关于零卡糖的消费提示，零卡糖不等于无糖，解答了不少消费者长久以来的困惑，让很多人直呼长知识。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控糖成为不少人的日常选择，但部分标注无糖的食品饮料却暗藏果糖、葡萄糖或者是各类代糖，不少消费者购买后直呼上当。按照国家标准，每100克固体食品或100毫升液体食品含糖量小于等于0.5克就可以标注为无糖，但这一指标针对的是蔗糖、葡萄糖等单糖与双糖，一些商家趁机在此做文章，利用代糖混淆概念，让消费者难以分辨。有部分消费者不满商家滥用代糖盲目炒作无糖，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冲上热搜，也体现了对问题的另一种看法。糖的种类在迭代，公众认知和监管规范也要与时俱进。一方面，消费者要厘清误区，零卡糖并不等于无糖，白砂糖也并非洪水猛兽，需科学看待赤藓糖醇等代糖的特性，不必谈糖色变。另一方面，产品是否含糖，究竟含哪一类糖，不能含糊其辞，自说自话，要让配料表真正明。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昨天，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来听新闻90记者熊宗涛、通讯员秦生的报道。
2: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四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3: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桂林历经多轮国际竞争，最终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三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
2: 大会设置两条主线，一条聚焦灵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古一今，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4: 本次大会紧扣传承运河文明、赋能江海联通、推动绿色水运、深化国际合作核心主题，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线。

0: 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集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
1: 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2: 大会期间，我们以临淇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临淇、漓江三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
3: 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今年国庆假期，在自治区购房补贴政策激励下，叠加国家购房贴息贷款政策以及企业促销活动带动，广西房地产市场呈现回暖态势。 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消息，截至10月7号，全区14个社区市新建商品房成交4111套，成交面积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27.5亿元。据国铁昆明局消息，截至10月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 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针对枪支消音器、短管步枪、短管霰弹枪以及部分其他枪支的联邦登记要求。此前，德克萨斯州一名联邦法官8月裁定相关登记许可程序违宪。俄罗斯官方说，已向世卫组织通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属一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病例。当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防疫性措施。
4: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相关活动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哪些影响呢？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 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 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R-50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未来 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 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也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需求。
5: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6: 910新闻观察。

0: 近日，中国乒协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声明表示呢，近期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到网络，又从网络蔓延到现场。饭圈乱象在体育领域已经成为公害，但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仅靠球员和教练员的怒怼和劝阻不足以斩断饭圈文化对体育运动的侵蚀。各项体育协会确有必要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对极端球迷实施物理隔绝，先把害群之马清理出赛场，让体育归体育，给运动员教练员创造友善文明的赛场秩序，才能重塑理性文明包容的体育文化。赛场进入名单制度不是中国乒协的首创，进入在欧洲足球赛场以及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上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常规操作。今年中国足协也已经表示将建立球迷黑名单制度，进入符合当前的法治要求，也需要中国乒协落实赛场进入名单制度，不断地完善细节，根据不同性质的越界行为进行分级处罚，既要露头就打，也要疏堵结合，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
1: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2: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1: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2: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1: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3: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4: 910文化出品。
5: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6: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7: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34年10月10号，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彼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陷入危急境地。党中央被迫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十号当晚，夜幕笼罩着赣南大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着简单的行囊，悄无声息地集结。战士们身着灰色军装，背着步枪与干粮袋，眼神中虽有对根据地的不舍，却更透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于都河畔，当地群众自发赶来送行，有的递上自家缝制的布鞋，有的捧着攒下的粮食，无声的嘱托与期盼化作战士们前行的力量。没有盛大的仪式，只有悄悄挥动的手臂与压抑的叮嘱。红军队伍沿着河畔小路，迎着夜色向湘西方向进发，开启了一段充满艰难险阻的征途。此次长征，中央红军最初计划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出发时，红军主力约8.6万人，携带大量辎重，在国民党军的封锁与追击下，一路突破敌人的4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中，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兵力锐减至3万余人。但正是这场血与火的考验，让党中央和红军将士更加坚定了寻找新革命根据地、挽救中国革命的决心。长征的开始，不仅是一次被迫的战略转移，更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对绝境时的勇敢抉择。它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力量，也为后续遵义会议的召开、正确军事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此后，红军历经25000里的跋涉，跨越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最终于1936年10月实现3大主力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壮举，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前进道路上勇毅前行，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不懈奋斗。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到12号白天，全区晴到少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全区三级，较高火险。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天，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记者昨天从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9月16号通航运营以来，平陆运河4条水上游览航线平稳有序运行，累计接待游客约2.3万人次。昨天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在全国率先建立地方特色食药物质目录制度，目前已将五指毛桃、茉莉花等14个品种纳入目录，打造具有广西辨识度的食药物质管理体系。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
2: 那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我们这种情绪的稳定性相对来讲会下降，所以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冲动的自伤的行为，甚至是这种情绪的特别不稳定之后带来的一些易怒冲动的破坏性的行为。那对于职场人群来讲，其实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焦虑、抑郁，

0: 的这种表现，就是会有这种物质的依赖，比如说抽烟喝酒。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们其实表现出情绪方面的困扰不是那么的突出，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会表现出失眠和躯体化的症状，比如说会感觉自己胸闷啊、憋气啊、胃肠道的这种功能的不良，以及可能会觉得自己肩背部的疼痛、头痛等等。
1: 判断标准：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影响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寻求专业帮助。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
2: 压抑负面情绪加重心理负担，专家介绍可以通过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
0: 如果这个情绪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比如说让你会觉得特别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和焦虑，可以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这一刻其实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五年，等你退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是从空间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域里面，会怎么看待？如果放在中国，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到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要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和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1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1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原定对胡德堡枪击案犯罪嫌犯尼达尔·哈桑执行的枪决将通过网络直播，公众可在线观看。据此前报道，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造成13死、30多人受伤。

0: 英镑纸币将迎来自然主题的全新设计。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公布了将出现在纸币上的四种动物图案。报道称，大西洋海鹰、还有仓狐、黄尾雄蜂和欧洲刺猬将在未来几年出现在重新设计的英镑钞票上。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定哪种动物会印在具体哪一面额的钞票上。
1: 910新闻观察。
2: 这个国庆，许多外国游客拖着空行李箱而来，装满了中国货而走。从无人机到智能眼镜，从国潮服饰到中医的艾草盒，购物清单越拉越长。海外社交平台上有高赞评论写着，尽量带空箱子去中国，因为你会在那里买到精疲力尽。一个中国热词啊，最近在海外走红，中国购物开箱。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来中国旅行购物，再拍一段开箱视频发上网。一个个开箱视频不只是晒出了中国好物，更打开了世界认识中国的新窗口。从传统纪念品到科技潮品，外国人的必买清单变了。这些变化折射出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华丽转身。中国货的吸引力越来越体现在科技含量、品牌价值、文化魅力等方方面面。外国游客获得的不仅是精美商品，更是关于中国创新、中国文化与发展活力的生动体验。中国购物开箱的背后是消费体验在持续优化，外国游客的买买买映照出中国以开放姿态、务实举措把欢迎你写进每一个细节里。国庆期间，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50.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4%、9.2%。入境更顺畅，购物更便利，让游在中国与购在中国相得益彰，留下美好的回忆。
3: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910，听见东盟。
4: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佳楠，首先关注热点资讯。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沃博8号在北马鲁谷省中哈马黑拉县维达贝工业园主持11个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这些项目总投资约102亿美元，涉及动力电池、镍钴材料、电解铝、新能源工程机械及商用车制造等领域。柬埔寨旅游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将选派一名官员赴该国驻华使馆担任旅游专员，任期为2027年1月1号至2029年12月31号。官方发布的公告称，这次选派旨在加强柬中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加大推广力度，并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赴柬旅游。最近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到烟霾影响，截止到8号晚间，马来西亚全国总共有5个州、2个直辖区的学校已经宣布了停课计划。来听报道。
5: 宣布停课计划的地区包括首都吉隆坡以及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和彭亨等多个州。其中柔佛州1198所学校已于8号至9号停课，约61.7万名学生改为居家学习。森美兰州和马六甲州随后宣布，教育部辖下学校和教育机构将于9号全面停课。自8月以来，马来西亚持续受到烟霾影响。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910，风从东盟来。
6: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龙。如果你真正了解越南，你会发现越南人讲究很多的礼节，有很多的禁忌。来到越南一定要注意这些，才会轻松游走于越南哦。 首先，越南人很讲究礼节，见了面要打招呼问好或点头致意，见面时通常呢是握手礼、高民族多行合十礼。另外，不要随意摸别人的头部，包括小孩。京族人不喜欢别人用手拍背或者用手指着人呼喊。外人到家的时候呢，不能用脚指物，席地而坐时不能用脚对着人，不能从坐人身上跨过去，不能睡在妇女的门口和经常往来的人行过道上，不准进入主人房内。当村寨路口悬挂有绿色的树枝时，是禁止入内的标志，外人不得进入。而在少数民族家中，绝对不能到姑娘房间里。有些少数民族住竹木高脚屋，习惯在楼上席地而坐，进屋要脱鞋，否则被人认为是看不起主人。那南部的高棉人既用左手行礼、进食、送物和接物。在越南，年轻人呢要对老人特别敬重。在北方金族家里，由最老一辈的男人做主，南方的金族由最老一辈女人当家，凡事一般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在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泰族家，就有一条凳子专供老人坐，青年人和外人不准坐。你了解的越南是这样的吗？这是风从东门来，我是何刘，下期我们再会喽。
3: 冬阴功，
7: 冬阴功，
3: 大金塔，
8: 雪都公司地多，
3: 下龙湾，
7: 明海浪，
3: 一个词带您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4: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简语时刻，我是赵楠。本期关键词皮影戏
9: ，The Count Spy。
4: 皮影戏是目前整个东南亚最传统和古老的讲故事方式。柬埔寨把皮影戏称为南戏。柬埔寨的皮影戏分为三类：大皮影、彩色皮影和小皮影。大皮影属于宗教祭祀艺术，2米多高，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时刻举行，一年表演3到4次。小皮影则更世俗化，题材涵盖民间的市井故事和神话等。2005年，柬埔寨皮影戏，也就是南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语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在柬埔寨，但凡家国府郡有了什么大事喜事，都要演皮影戏。皮影戏
9: ，The Count Spy。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0: 昨天，新闻910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这是大会第三次落地中国，桂林也成为国内继扬州之后第二个承办世界运河大会的城市，同时也是亚洲第二个承办世界运河大会的城市。金融监管总局昨天正式对外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报备行为，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10: 在规范产品开发、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规定明确禁止开发不具备豁然性、承保投机风险、无实际保障内容，或者单纯以恶意炒作为目的，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产品。同时，要求条款表述应当坚持规范化、标准化，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提示，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针对个别公司将实质内容较为独立或与主险关联性不强的条款设计为附加险，甚至用附加险来修订主险错误的问题，本次新规还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明确附加险应当与主险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对主险相关内容进行扩展、缩减或调整。同时提出禁止开发的具体情形，确定险种划分原则，细化附加险条款费率框架等。 规定还要求财险公司评估在售产品，并及时修订或清理注销，建立内部问责机制，持续提升产品监督管理力度。
0: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的高峰回落，机票的价格也是大幅下降，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
7: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

0: 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两三百元。
1: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0: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2: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0: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3: 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换季的阶段，呼吸道消化系统的疾病多发，而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因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的肝功能严重受损，是由多种药物混合用导致的。
4: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5: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4: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5: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4: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3: 在日常当中，许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规律的用药，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6: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5: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 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6: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5: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6: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7: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8: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9: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10: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9: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8: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0: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11: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12: 我那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13: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9: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8: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一个28岁女研究员的死亡让俄语瘟疫的搜索量暴涨5000%。她供职于西伯利亚防鼠疫研究所，死因写着不明原因肺炎。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足以让全世界的神经瞬间绷紧。12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研究员达利亚·西皮洛娃因重症肺炎去世。

0: 年中，他在实验中打碎装有活鼠疫菌的试管，近200名接触者被隔离，和消费者权益监督局随即辟谣，患者样本中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未检出危险病原体。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相关报道绝大多数是虚假信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则表示，因尚未掌握完整信息，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为什么恐慌会瞬间引爆呢？鼠疫耶尔森菌是黑死病的致病菌，中世纪曾夺走欧洲1/3的人口。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病原体的人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这个信息组合本身就是一枚情绪炸弹。末日叙事提供情绪，官方不明原因的定性提供燃料，而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提供的扩音器。俄语瘟疫搜索量暴涨5000%，本质上不是科学恐慌，是信息真空恐慌。而世界各国的反应更耐人寻味，谁在关心真相，谁在借题发挥呢？俄方姿态谨慎而克制，反复强调无疫情风险。佩斯科夫呼吁公众依据专业评估。世卫组织敦促俄方提供死者实验室检测详情和接触者健康状况，措辞专业但传递出信息不足的信号。美方的反应则更具地缘色彩，特朗普称愿帮助俄解决大问题，国务卿卢比奥称俄有责任分享更多信息，美方已向俄发出外交照会施压，哈萨克斯坦则在边境口岸实施了卫生检疫。很显然，同一件事儿，有人要真相，有人要透明，有人在借题发挥。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各国在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需在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规则清晰，但执行依赖成员国自愿。去年推动的大流行病协定，因富国与穷国在病原体共享和疫苗分配上的分歧，至今未完全生效。没有强制力的规则在恐慌面前形同虚设。这件事真正的教训不是鼠疫有多可怕，而是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信息的透明速度决定了恐慌的传播速度。真相跑不过流言，不是流言太快，是真相出发太晚。比起关心是不是鼠疫，更该关心的是下一次我们能不能让真相先到。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

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 42.9 万例，死亡的人数约 8.6 万余例，其中 80% 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
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衣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

0: 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了，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2: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

0: 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1: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2: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1: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了。
2: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0: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1: 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2: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1: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0: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2: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1: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4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1: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1: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
6: 什么是艾滋病？
5: 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0: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1: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0: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2: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0: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0: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1: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0: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

0: 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1: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 哦，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2: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

0: 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1: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2: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好。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3: 作业写完了吗？
2: 没有。
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2: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2: 哦。妈，琴我练完了。
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2: 我还没。
3: 那就去背。
2: 哦。
4: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2: 妈，我背会了。
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2: 妈，我快累死了。
5: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6: 36×18等于等于。
7: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6: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8: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9: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0: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1: 请您付款。
9: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0: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1: 列车运行前方，
9: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0: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9: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1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3: 哈！
1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5: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5: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5: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5: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0: 前面的路口请。

0: 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2: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3: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4: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5: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
7: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6: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7: 哦。
8: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6: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7: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6: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9: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 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
0: 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2: 那就去背。
0: 哦。
3: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4: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5: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1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6: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
7: 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
6: 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7: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6: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
8: 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9: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至15号在桂林举行。来听新闻90记者熊宗涛、通讯员秦升的报道。
10: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11: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桂林历经多轮国际竞争，最终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
10: 大会设置2条主线，一条聚焦灵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古一今，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12: 本次大会紧扣传承运河文明、赋能江海联通、推动绿色水运、深化国际合作核心主题，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10: 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11: 大会期间，我们以灵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 临渠、漓江三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9: 新闻910，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在全国率先建立地方特色食药物质目录制度，目前已将五指毛桃、茉莉花等14个品种纳入目录，打造具有广西辨识度的食药物质管理体系。据国铁昆明局消息，截至10月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相关活动又将会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哪些影响呢？
13: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14: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也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需求。
15: 日本不断的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9: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6: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

0: 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一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910新闻观察。
2: 近日，中国乒协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声明表示呢，近期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到网络，又从网络蔓延到现场。饭圈乱象在体育领域已经成为公害，但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仅靠球员和教练员的怒对和劝阻不足以斩断饭圈文化对体育运动的侵蚀。各项体育协会确有必要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对极端球迷实施物理隔绝，先把害群之马清理出赛场，让体育归体育，给运动员教练员创造友善文明的赛场秩序，才能重塑理性文明包容的体育文化。赛场进入名单制度不是中国乒协的首创，进入在欧洲足球赛场以及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上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常规操作。今年中国足协也已经表示将建立球迷黑名单制度，进入符合当前的法治要求，也需要中国乒协落实赛场进入名单制度，不断地完善细节，根据不同性质的越界行为进行分级处罚，既要露头就打，也要疏堵结合，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
1: 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五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4: 我们在贵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3: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个我们想去的地方，都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一起前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闻910，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时刻。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记者昨天从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9月16号通航运营以来，平陆运河4条水上游览航线平稳有序运行，累计接待游客约2.3万人次。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心理压力值得关注。
2: 那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我们这种情绪的稳定性相对来讲会下降，所以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冲动的自伤的行为，甚至是这种情绪的特别不稳定之后带来的一些易怒冲动的破坏性的行为。那对于职场人群来讲，其实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他们焦虑抑郁的这种表现，就是会有这种物质的依赖，比如说抽烟喝酒。那对于老年人来讲，他们其实表现出情绪方面的困扰不是那么的突出，而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会表现出失眠和躯体化的

0: 症状，比如说会感觉自己胸闷啊、憋气啊、胃肠道的这种功能的不良，以及可能会觉得自己肩背部的疼痛、头痛等等。
1: 判断标准：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影响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寻求专业帮助。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
2: 压抑负面情绪加重心理负担，专家介绍可通过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
0: 如果这个情绪带给了你特别强烈的这种反应，比如说让你会觉得特别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是特别强烈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和焦虑，可以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的时候，那这一刻其实可能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调节的过程。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5年，等你退休的时候，那还有一个是从空间的维度，如果放在一个北京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地域里面，会怎么看待？如果放在中国，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如今智能家居越来越普及，不少人都习惯用手机远程操控各类设备，十分便捷。不过近期有不少养鱼的市民踩了坑，家中鱼缸专用的智能排插突发异常关停，导致整缸观赏鱼死亡，损失惨重。问题竟然出现在黑客入侵上。
1: 近日多名鱼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爆料，家中鱼缸设备突然无故停运，造成大量观赏鱼死亡，损失巨大。
3: 我发现有问题是不是10月1号的早上的，就是我当时发现就是我的鱼全都已经死了，然后珊瑚也开始腐烂了。那我估计就是鱼缸腐烂到这个程度，可能应该是半天一天过去了。
1: 刘先生表示，当初选购这款沃尔达鱼缸智能排插，就是看中了它支持手机远程操控，没想到这份便利反而埋下了安全隐患。事发之后，沃尔达品牌发布通报回应，9月30号晚上8:30，品牌智能排插服务器遭到恶意黑客入侵攻击，导致部分用户设备远程断联、无故断电、鱼缸缺氧、照明等设备随之停运。目前相关事件已经移交给警务部门处理，品牌方紧急修复服务器并全面加固网络防护。专家坦言，以往物联网设备攻击案例较少，主要是受犯罪成本和收益影响，并非设备绝对安全。针对此次事件，广东省水族协会也给出了养殖意见，提醒鱼友切勿过度依赖智能设备。
4: 首先我不会说主动去推荐只有 APP 功能的这些设备，肯定是需要双套设备，有一个手动控制的。
1: 专家强调，厂商研发产品更新功能的同时，必须补齐安全防护短板。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原定对胡德堡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执行的枪决将通过网络直播，公众可在线观看。据此前报道，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

0: 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造成13死30多人受伤。在10月11号国际女童日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指出，童婚和早孕仍威胁着女童教育所取得的进展。截至2026年，在各国法律框架对受教育权的保护方面，58%的国家禁止基于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的歧视，但只有35%的国家明确规定保护怀孕和育儿女童。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2: 910新闻观察。
3: 近日，中国乒协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声明表示呢，近期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到网络，又从网络蔓延到现场。饭圈乱象在体育领域已经成为公害，但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仅靠球员和教练员的怒怼和劝阻不足以斩断饭圈文化对体育运动的侵蚀。各项体育协会却有必要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对极端球迷实施物理隔绝，先把害群之马清理出赛场，让体育归体育，给运动员教练员创造友善文明的赛场秩序，才能重塑理性文明包容的体育文化。赛场进入名单制度不是中国乒协的首创，进入在欧洲足球赛场以及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上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常规操作。今年中国足协也已经表示将建立球迷黑名单制度，进入符合当前的法治要求，也需要中国乒协落实赛场进入名单制度，不断地完善细节，根据不同性质的越界行为进行分级处罚，既要露头就打，也要疏堵结合，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11:15，新闻910新闻时刻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南宁石门公园樱花谷乐园完成升级改造后正式开放。这座陪伴南宁人15年的游乐园今年3月启动改造，历时6个月。改造中拆除老旧设施，新增高空飞翔、天空漂流等潮流项目，保留摩天轮、海盗船等经典项目，新增夜游模式，联动园内特色点位，打造一站式、沉浸式游园体验，激活城市公园文旅消费。爱达邮轮昨天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起航到访香港，并自2027年起以香港为母港展开运营。金融监管总局昨天正式对外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报备行为，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2: 在规范产品开发、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规定明确禁止开发不具备豁然性、承保投机风险、无实际保障内容，或者单纯以恶意炒作为目的、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产品。同时，要求条款表述应当坚持规范化、标准化，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应当使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方式作出提示，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针对个别公司将实质内容较为独立或与主险关联性不强的条款设计为附加险，甚至用附加险来修订主险错误的问题，本次新规还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明确附加险应当与主险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对主险相关内容进行扩展、缩减或调整。同时提出禁止开发的具体情形，确定险种划分原则，细化附加险条款费率框架等。规定还要求财险公司评估在售产品，并及时修订或清理注销，建立内部问责机制，持续。

0: 提升产品监督管理力度。
1: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的高峰回落，机票价格也是大幅下降，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
0: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200-300元。
2: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0: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3: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0: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1: 近日，武汉陈先生在家里经常听到奇怪的噪音。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明显，吵得人都没办法休息。那么这个声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来听报道。
4: 这就是陈先生在自家卧室录到的噪声，虽然检测只有40几分贝，但持续不断的声响让人心烦意乱。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和派出所民警接到投诉后，曾多次上门实地走访，
5: 特意安排了社区民警上门挨家挨户的去来进行排查。其中楼上的2001，包括楼下的1501、1601都进行排查过。其中就没有发现任何的就是制造噪音的一些嫌疑。
4: 经过反复排查，民警发现噪声源头来自17楼住户董某家中。奇怪的是，当民警联系董某希望他配合调查时，他却表示自己早已搬走，并不住在那里，房子一直空置，没有出租。虽然解释合理，但民警并没有解除对董某的怀疑。当楼内噪音再次响起时，民警立即传唤董某，并带他回小区打开房门。进入房间的时候，屋内客厅和卧室各有一台震楼器正在工作。面对证据，董某只得交代，他跟小区物业和邻居产生矛盾后，虽然搬离了小区，但始终觉得自己吃了亏，于是网购了2台震楼器，时不时回来开启机器，恶意干扰邻居生活。
5: 震楼器开启后，下楼进行休息，然后隔了2-3个小时就返回家中将震楼器关闭。他一般使用的频率就是隔个2-3天使用一次。
4: 目前，董某因制造噪声干扰他人生活，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民警提醒，邻里之间的矛盾可通过物业、社区等进行调解，或通过行政举报、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
1: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大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英国国防部9号发布消息称，科威特与英国防务企业签署价值3.7亿英镑的军购合同，采购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防空系统。英国此前已向科威特交付多款防空装备，新订单进一步巩固英国与科威特的防务合作关系。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地震造成巴拿马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有少

0: 辆人员受伤。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2: 910新闻观察。
3: 零卡糖不等于无糖吗？近期关于零卡糖的消费提示解答了不少消费者长期以来的困惑，让很多人直呼长知识了。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控糖成为不少人的日常选择，但部分标注无糖的食品饮料却暗藏果糖、葡萄糖或者是各类代糖，不少消费者购买之后直呼上当。据国家标准，每100克固体食品或者100毫升的液体食品含糖量小于0.5克就可以标注为无糖，但这一指标针对的是蔗糖、葡萄糖等单糖与多糖。一些商家趁机呢在此做文章，利用代糖混淆概念，让消费者难以分辨。也有部分消费者不满商家滥用代糖，盲目炒作无糖，由此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冲上热搜，也体现了对问题的另一种看法。糖的种类在迭代，公众认知和监管规范也要与时俱进。一方面，消费者要厘清误区，零卡糖并不等于无糖，白砂糖也并非洪水猛兽，需要科学看待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罗汉果糖苷等代谢糖的特性，不必谈糖色变。另一方面，产品是否含糖，究竟是哪一类糖，也不能含糊其辞、自说自话，要让配料表真正明明白白。
4: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5: 一个28岁女研究员的死亡让俄语瘟疫的搜索量暴涨50%。她供职于西伯利亚防鼠疫研究所，死因写着不明原因肺炎。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足以让全世界的神经瞬间绷紧。10月2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研究员达利亚·西皮洛娃因重症肺炎去世。传言称，她在实验中打碎装有活鼠疫菌的试管，近200名接触者被隔离。俄消费者权益监督局随即辟谣，患者样本中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未检出危险病原体。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相关报道绝大多数是虚假信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则表示，因尚未掌握完整信息，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为什么恐慌会瞬间引爆呢？鼠疫伊尔森菌是黑死病的致病菌，中世纪曾夺走欧洲1/3的人口。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病原体的人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这个信息组合本身就是一枚情绪炸弹。末日叙事提供情绪，官方不明原因的定性提供燃料，而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提供的扩音器。俄语瘟疫搜索量暴涨5000%，本质上不是科学恐慌，是信息真空恐慌。而世界各国的反应更耐人寻味，谁在关心真相，谁在借题发挥呢？俄方姿态谨慎而克制，反复强调无疫情风险。佩斯科夫呼吁公众依据专业评估。世卫组织敦促俄方提供死者实验室检测详情和接触者健康状况，措辞专业但传递出信息不足的信号。美方的反应则更具地缘色彩，特朗普称愿帮助俄解决大问题，国务卿卢比奥称俄有责任分享更多信息，美方已向俄发出外交照会施压。 哈萨克斯坦则在边境口岸

0: 实施了卫生检疫。很显然，同一件事儿，有人要真相，有人要透明，有人在借题发挥。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各国在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需在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规则清晰，但执行依赖成员国自愿。去年推动的大流行病协定，因富国与穷国在病原体共享和疫苗分配上的分歧，至今未完全生效。没有强制力的规则，在恐慌面前形同虚设。这件事真正的教训不是鼠疫有多可怕，而是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信息的透明速度决定了恐慌的传播速度。真相跑不过流言，不是流言太快，是真相出发太晚。比起关心是不是鼠疫，更该关心的是下一次我们能不能让真相先到。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新闻九一零新闻时刻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继续来扫描新闻。最近一款号称懒人瘦手臂神器的负重手环火爆全网，日常走路办公佩戴，不用专门花时间，也不必费力运动，就能轻松收紧手臂，甩掉赘肉。这些噱头让这款形似潮流配饰的轻量化健身装备在电商平台销量暴涨。一对小小的负重手环真的能够在碎片时间成为减脂塑形的加速器吗？我们来听新闻九一零记者甘志瑞、通讯员廖鑫的报道。
2: 在各大电商平台，负重手环已成为热门单品。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价格大多集中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之间。一款显示全网热销十万加的负重手环，规格有一磅每对、两磅每对和四磅每对三种。商品详情页中不用大动干戈，放松也能练线条的宣传标语十分显眼。在评论区，不少买家分享感觉使用后手臂紧致了，也有消费者反馈戴时间长了手腕处不舒服。市民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消费者，他花84元买了一对一磅的负重手环，本想边办公边锻炼，结果戴了几天就放下了。
3: 看到网上说戴着这个可以瘦手臂，然后我就买了一对，上班敲键盘的时候呢，我就戴着，感觉手臂有点紧紧的，但是卸下来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懂有没有用，可能就图个心理安慰吧。
2: 那么日常佩戴负重手环真能实现碎片化塑形吗？自治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明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单纯日常佩戴不能实现减脂。
4: 单纯的日常佩戴这个手环呢，是不能实现减脂的。我们所说的白白肉是针对的是上肢后面的肱三头肌松弛的问题，必须要配合专门的上臂抗阻训练才可以，负重手环不能替代该训练。
2: 宋明解释，对于减脂来说，更多要看人整体的身体能量缺口，按照走路的额外耗能，0.5至1000千焦每公斤每千米，即使两只手各增重1公斤走5公里，最多只是在原有的能量消耗上增加5至10千焦，就相当于一口零食的热量。
4: 减脂逻辑的话，需要脂肪的消耗存在热量缺口，也就是你每天摄入的能量要低于你消耗的能量。对于这个，它的确是增加了一个抗阻运动的力量，但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只能带来极其微弱的肌肉紧张，属于辅助加成，不能单独依靠手环。商家可能存在夸大的宣传。
2: 宋明补充，人体的脂肪代谢是全身性过程，身体分解脂肪时会从全身各处调动脂肪储备，无法定点消耗，这就意味着现实中并不存在只针对手臂的局部减脂。

0: 看来负重手环达不到减脂的效果，那么长期佩戴又可能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有消费者表示，佩戴负重手环后手臂紧致了，这一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呢？自区人民医院康血医妇科副主任医师宋明：
2: 消费者佩戴手环后肌肉发紧，大部分都是短暂的，绝大多数都是肌肉充血，局部组织水肿，并不是脂肪减少。
1: 宋明提醒，手腕部是血管、肌腱、韧带、神经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如果长期在静态场景中佩戴负重手环、敲键盘、刷手机，很可能让关节持续受压，引发腱鞘炎、腕管综合症。双手下垂状态下的长时间远端佩戴也会带来肘部、肩部的代偿性疼痛。
2: 不建议，因为第一，这个重量不是特别重；第二，日常佩戴属于24小时无间断的增加重量，反而没什么益处。如果出现肩痛和肘关节的疼痛，我建议立马就医的。这个可能是没有达到训练的效果，反而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与其迷信神器，不如主动打断久坐。对久坐上班族来说，有什么安全有效的碎片化运动方式呢？宋明建议，每半小时到一小时起来活动一下，做蹲起、扩胸运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广播体操，
2: 做一些深蹲的运动啊，扩胸的运动啊。如果范围够的话，做广播体操是最合适的。我们的广播体操是最简而易行的一个锻炼方式，看个人的需求吧，保持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即可。
1: 另外，按照现在医学运动的观点，建议每周累计进行150分钟中强度训练，或者每周75分钟高强度训练，以及在有氧训练中增加抗阻训练。宋明：
2: 可以下班的时间跑步，或者是从你通勤的时间里面，距离长的话你可以踩单车上下班，距离近的话然后可以快速行走。中强度运动自己靠自身的锻炼保持住，每天能有半个钟的运动即可了，不需要增加拿这个神器来辅助。
0: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旺季，市面上各类蟹卡礼盒层出不穷，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这个商机，借着免费送蟹的由头设套，让人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来听南宁台记者韦晓的报道。
3: 每到大闸蟹销售旺季，商家都会推出蟹卡预售、礼盒促销等活动，方便市民选购送礼。可近期不少市民遇到了蹊跷事儿，自己从未下单购买蟹卡产品，却收到了印有阳澄湖大闸蟹免费蟹礼字样的快递蟹卡，卡片上还印有二维码，标注扫码就能免费领蟹提货。
4: 陌生的快递卡片直接出现在驿站快递柜或者家门口，制作精美，仿真度也非常高，乍一看与这些官方的福利券没有异常，而且这个快递上的姓名、电话和地址都和自己的对得上。
3: 这些所谓的蟹卡信息精准，做工精致，很难分辨真假。为了进一步打消人们的顾虑，诈骗分子还会在蟹卡内附带感谢信，打着平台回馈老客户、随机免费送蟹的旗号，诱导大家扫码操作，一步步诱导受害者入局。
4: 大家扫码后会跳转到所谓的客服页面，和这些真实的客服平台也长得非常的相似。那么页面里甚至还带着一些防骗提醒，那么这个防骗提醒就是用来打消大家的疑虑的。客服会让你报提取快递的手机号还有身份信息，上传卡片照片，称何时候可以安排礼品寄送到家，而且是免费的。
3: 骗过大家的初步核验后，诈骗分子并不会直接发货，而是继续引导下一步操作。他们通常会将受害者拉入专属群聊，或是要求下载陌生 APP， 先用小额礼品、小额现金返利稳住受害者，慢慢建立信任，为后续诈骗铺路。
4: 戒备一旦放下了之后，建立了初步的信任，就开始发送刷单的任务，小额佣金照付，随后诱导你不断的加大投入，最后以各种理由拒绝提现，还要你继续转账，直到你发现被骗。
3: 从免费领蟹到刷单返利，再到被套牢无法提现，整套诈骗流程环环相扣。针对这种季节性的诈骗，反诈民警提醒，正规商家的客户回馈活动不会通过陌生快递随机派送，更不会要求市民扫码刷单下载陌生软件。
4: 收到陌生的蟹卡、购物卡、水果提货卡，先核实来源。如果不是自己参加的活动，或者不是自己购买的，一律不扫描这些陌生的二维码。不要。

0: 下载陌生的 APP， 不进陌生的群聊，天上不会掉馅饼，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的去为了贪图这些小便宜而提供自己的联系方式或者给陌生人进行转账。
1: 九一零新闻观察。
2: 缅北电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覆灭的？近日，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播出。该片由公安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全面展现了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效。尽管打击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依然持续高发多发，并呈现出新特点、新变化。那如何破解呢？中国警察在纪录片当中斩钉截铁地回答：死灰复燃，我们也不怕，有我们就打。而打绝不是用蛮力靠硬拼，而是精准施策、系统施治。从中缅穆姐联合行动到中缅泰三国联合清剿妙瓦底窝点，跨境打击持续升级。一个月前，中国政府发起了由40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围绕重点区域、重点案件、关键链条，稳步推进常态化执法工作，坚决遏制跨国电诈犯罪蔓延态势。如果说堵是切断犯罪通道，那么疏就是要筑牢思想堤坝。纪录片多次提到一个细节，不少电诈回流人员曾经被缅北遍地有黄金的虚假繁荣所蒙蔽，铤而走险，奔赴境外。而这就启示我们，唯有强化反诈意识，提升反诈能力，自觉抵制各类诱惑，才能真正避免沦为电诈的工具人，行骗马前卒。影像记录下的血泪案例不断提醒大家擦亮双眼。
1: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3: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4: 两年，每天两三个小时，1000多天，一个人弯着腰在湖岸边捡起别人随手丢弃的东西，可他却说他捡回的是自己。说这话的是李淑云，一个身高不到1米5的24岁年轻人。金秋时节，湖南郴州资兴市东江湖畔，李淑云戴着帽子，拎着蛇皮袋沿江而行，弯腰夹起垃圾，头戴一气呵成，枯燥而重复的动作他做得格外专注。少有人知道的是，两年之前的他曾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不社交，因为感情和工作的双重打击，体重飙升。一次到东江湖畔去散心，澄澈的湖水旁散落的垃圾刺痛了他，这么美的湖水，垃圾却这么多。一个念头冲进了他的脑海，我能不能为这个社会做一点事情。第一次捡垃圾是在一次志愿者活动上，很久没有去社交，他的自我介绍紧张得不得了。可当他拿起了垃圾夹，在岸边一个又一个捡起烟头纸屑扔进袋子里时，他发现每一次捡完心情都会好很多。从那以后，东江湖畔多了一个没有酬劳自发巡湖的身影。在家手工加工变压器等电子元件半成品是李淑云赖以生存的工作，而他把空闲的时间几乎全给了江边。刚开始有钓鱼的打趣，这是捡金子呢还是捡人民币呀？声音不大，他听得真切，却不辩解，只是低头做着自己的事情。实在难受，他就避开人多的地方，等他们走了自己再来。他捡过最值钱的是一把小猪佩奇的水枪，更多时是塑料瓶、烟头和包装盒。天气最热时，湖畔酷热难耐，他头晕目眩，眼睛发黑，感觉就快要倒了一样。可第二天他还是来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是感觉该去做一些什么。慢慢的， 质疑声少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当地居民看见了这个瘦小青年日复一日的坚持。有人认出了他，随口喊他大叔，他都会笑着纠正，说自己是00后，要叫他帅哥。他发现自己不仅仅是在清理湖岸，更是在整理自己的生活。他把捡垃圾的日常发到了社交平台，最初面对镜头紧张得不敢说话，如今他已经能够自然地对着屏幕说，一起守护这片碧水。网友寄来最多的东西是大垃圾袋，也有人送来水、八宝粥和西瓜，还有人专门找到他说一起捡。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被更多的人看见。2025年，李淑云获评资心是环保先进个人，而近期一份小微公益行动者专项奖和奖金也在金秋时节为这份默默的弯腰送上了敬意。得知消息之后，李淑云愣了半晌，她难以置信。她说这就是一件小事，她说只要还有时间，她会一直捡下去。江风吹过，水面泛起细碎的光，那曾经躲避人群的年轻人就这样在一件小事当中一次次俯身捡走垃圾，捡回了自己。湖水静谧，湖岸的垃圾不会一夜消失，可有一个渺小的身影在以一天天慢慢的清理，守护着对自然的敬畏，也实现着对生养它的这片山水最好的回应。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星辰，我们下期见。

0: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若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孩子误吞异物该如何及时发现和处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容医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肝吸虫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请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广东阳江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呕吐，但是因为孩子能吃能睡，家人怀疑是肠胃炎或者是积食，直到26小时之后送医检查才发现，竟然是一颗纽扣电池卡在了孩子的食道里。如果怀疑孩子误吞了异物，该怎么及时发现和处理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X 光片显示一枚圆形物体卡在食道内，此时距离女婴误吞异物已经过去26小时，食道发生严重腐烂和灼伤，最终医生将异物取出，发现竟是一枚纽扣电池。儿童误吞异物是儿科常见的急症，其中6月龄至6岁儿童更为频发，因为孩子习惯用嘴巴探索世界。
3: 首先家长要先做好，就是小的东西

0: 也不能放在他的身边，就是特别你没有看到他的时候。
1: 三岁以下的儿童语言发育尚未成熟，医生提醒，如果孩子持续出现呕吐、呛咳、哭闹等症状，就需要高度警惕异物吞入的可能。
2: 实际上，不管是我们的食管还是气管，它都是一个黏膜结构，就是说它是一个很脆的。如果是刚刚讲的这些化学物的这个灼伤，损伤了旁边的这个黏膜的话，比较简单的可能就会造成炎症啊、溃疡啊。那血管的话呢，如果再进一步的这个损伤的话，它就会出血，所以总体来讲，它这个严重性、危害性来讲还是蛮大的。
1: 除此之外，硬币、钢珠、笔盖等也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儿童误吞物品。医生表示，即便它们不像化学品一样具有腐蚀性，但依然会对食道、气管等部位造成物理损伤。
2: 更多的还是预防在前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作为监护人的话，还是要很注意看护好，特别是刚刚提到的三岁、四岁、五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他没有这个安全警惕的意识，他这个视野范围内呢，不要有这些小的物件。
1: 同时，医生强调，在发现孩子误吞异物，尤其是纽扣电池时，千万不要尝试采取像催吐、喝醋等土方法处理，很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必须马上进食进水，及时送医处理。
2: 就是小孩实际上当时他只要是能够正常的呼吸，能够说话，就是能够叫喊那些其他的话，像类似这些额外的措施来讲都不太建议。因为我假设我们如果是这个时候给他喂东西吃的话，有可能这些异物的话呢会不断的往下延伸，甚至来讲在这个移行的过程中会损伤旁边的食管或者气管的这个结构，造成什么呢，比如出血。
3: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4: 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
5: 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
3: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九一零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6: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婉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蓉。
7: 何婉蓉副主任医师，专长各种胃肠、肝胆等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擅长急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疗。
6: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内科治疗肝吸虫病的话题，一般呢是发生在自己感染这个病的初期啊，就可以通过驱虫的方式来治疗，但是一旦引发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状，就需要结合外科治疗了，是吧，何医生？
5: 第二个是外科治疗，比如说这个肝吸虫它已经在我们胆道引起了我们胆道的阻塞或狭窄，形成了胆道的结石等等，这个就是需要外科的治疗了。这个外科治疗里面的话，就是比如说它产生了结石，我们要把它取出来。如果说是在肝脉的胆管、胆总管，那就要内镜下的 ERCP， 就比如说是内镜下的逆行胰胆管造影，然后把这个胆总管的结石还有这个取掉，或是狭窄的话，我们可能要给它扩张或放这个支架。如果说有一些更加严重的，然后的话是肝内的胆管或胆囊的问题已经产生了，内镜下治疗有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可能需要到外科解决这个梗阻和狭窄的问题。如果出现了最后非常不幸的，就是说可能出现了这个胆管癌呀，或是这种发生，有可能要需要预要到我们这个对症的外科的处理等等。
6: 其实呢，很多病症还需要我们用实例来证明及时治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何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临床病例吧。
5: 我们见过各式各样的病人，但是大多数的话呢，以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按照轻症的，可能都没有任何的症状，只不过是体检发现了肝吸虫，这种的话呢，如果没有产生症状的话呢，那么他可以考虑没有禁忌症可以择期驱虫。但严重的话，比如说我们临床工作中常见的是，它形成了那个胆结石。胆结石常常特别，比如说它在我们的体内，特别是胆总管结石以后，

0: 它就可能形成了胆道的感染。胆道感染的话有轻中重之分，我们在临床中见过很严重的，就是它有可能是胆总管被堵得很厉害的，形成一种严重的感染，叫做急性化脓性梗阻性的胆管炎。这种感染的话呢，如果说胆道被堵得很厉害，如果不及时的解除梗阻或是强有力的抗感染，它有可能形成感染性的休克，乃至的肝性休克，还有形成了诱发一个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甚至危及到生命，这是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也有可能形成一个胆结石，有可能诱发一个胰腺炎，胰腺炎也有轻中重之分，如果出现了重度的胰腺炎，那这个病死率的话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了，我们也见到形成了有出现了胆管癌，然后的话合并肝吸虫感染的各种这样的病例。当然我们有总是见过，总是有肝吸虫合并胆结石，形成了一些继发的胆汁性的肝硬化，然后出现了肝硬化的时代长期，然后病情比较危重的病例我们都见过。但是的话这种比较重的话，在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人群中，可能还是会相对老鼠比较少见，但是的话呢，在我们的工作中是见的是比较多的。
1: 看来不同的情况，不同程度的肝吸虫病都要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才行。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自己患上了肝吸虫病，应该及时就诊，根据专家的建议好进行规范的治疗。那肝吸虫病及一些并发症能不能治愈呢？何医生？
0: 那就看一下这个我们有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肝吸虫形成了这个胆结石，我们打个比方，它得了胆总管结石，形成了急性化脓性梗阻性的胆管炎。如果我们能够用上了强有力的抗生素控制感染，也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胆总管通过这个内镜下的 ERCP 把石头取掉，解决了这个梗阻，也有肝吸虫也把虫子打掉，那么胆道炎症已经得到控制了，石头也取出来了，肝吸虫也把它打了，而且它还没形成一些比如说诱发你狭窄这种的一些后遗症，那这个的话这种情况下还是控制还是可以的，它解决问题就行了。但是如果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并发症，那种并发症比较难解决，比如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继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时态长期，可能我们治疗以后可能也是能已经肝已经变硬了，很难软的回来，那我们可能只能是对症处理，让这个症状肝硬化的时代场景得到一个一定的缓解。也不能说因为变硬的肝有时候也很难再软回来，那就看这个疾病是到了哪一种，出现是哪一种情况，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通过对症处理能不能那种情况下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扭转。
1: 好的，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将就肝吸虫病去医院后该怎么检查展开交流。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6度，相对湿度52%。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8.6度，相对湿度52%。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3: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在建队77周年来临之际，由共青团广西区委联合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关工委、广西少工委等单位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对日活动，昨天在南宁市滨湖路小学滨湖校区主会场、桂林市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分会场同步举行。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广西赛区决赛日前在南宁开赛，285名来自各行业的科技工作者展开激烈角逐。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进展成效，解读今年9月正式印发实施的广西。

0: 及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从柳州螺蛳粉到衡州茉莉花，从五指毛桃到姬花茶，特色食品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与严密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中央政法委昨天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南宁衡州市云表镇邓墟村委锦绣村村民何启忠因在美沙克台风洪灾中救人牺牲，名列见义勇为勇士榜。今年国庆假期，众多市民游客自发奔赴平陆运河，沉浸式感受这一世纪工程的宏伟气势。记者昨天从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9月16日通航运营以来，平陆运河4条水上游览航线平稳有序运行，累计接待游客约2.3万人次，其中国庆假期期间接待游客7000余人次。2026环广西世巡赛10月13日发车，首站从崇左出发，沿途尽赏广西山水风光。2026年南宁市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足球培训班昨天在南宁市横剑足球俱乐部开班，来自兴宁区多所中小学校的75名体育教师集中学习校园足球赛事组织、青少年足球训练等知识。本次培训既为南宁市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注入新活力，也将助力兴宁区即将开赛的校园足球联赛顺利开展。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生活百宝箱。
1: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2: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1: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2: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3: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是什么东西呀？
4: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生活百宝箱，生活处处有宝藏，带您了解更多生活小常识、小妙招。今天我们来说，晚上12点睡觉好还是10点睡觉好？每晚要睡够8小时才健康，是真的吗？晚上几点睡最好？10点、11点还是12点呢？另外，睡午觉多长时间最合适？20分钟、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这些问题呢，看起来简单，但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答对。每天睡多久才够？实际呢，要因人而异。所谓睡够8小时，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平均值，不要苛求自己一定睡够8个小时。判断自己睡眠时间是否足够的标准，是白天是否有足够的精力，不容易犯困。睡眠时间短，一种叫瘦素的激素分泌减少，而生长素释放肽的分泌会增加。这两种激素的变化会让人食欲大好，吃得多就增加了肥胖和糖尿病的风险，进而增加心血管相关疾病的风险。睡眠时间长，可能是因为身体内已经藏有某些疾病，但是呢，还没有被诊断出来。这个时候，疾病可能导致炎性物质的释放，比如说 C 反应蛋白，它们都和睡眠时间的增加是有关联的。总结来说，判断自己每天需要睡多久，要看第二天白天是否有足够的精力，不犯困。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生活百宝箱，生活处处有宝藏，带您了解更多生活小常识、小妙招。今天我们来说，见光就打喷嚏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呢，不管心情如何，不管情绪起伏，只要看到太阳，就会不由自主地打喷嚏、流眼泪。见光打喷嚏这种神奇的现象呢，在医学界全称很长，叫做常染色体显性强迫性日光反射爆发综合症，也可以简单的省略为光喷嚏反应。全球约有18%到35%的人会有这种见光打喷嚏的症状，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一名著名的光喷嚏选手。目前三叉神经错误接收信号普遍被认为是光喷嚏反射的成因之一。当我们接受强光的时候，在视神经看来是危险来临的信号，就会向大脑发送求救信息，希望大脑传达缩小瞳孔的指令，以防强光伤害眼睛。但是视神经的瞳孔反射弧和喷嚏反射弧是神经通路，发生交叉时呢，打了个岔，就使得一些人的三叉神经错误接收指令，把闭眼睛指令变成了打喷嚏，所以一个喷嚏就这样产生了。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当下，帽子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出门穿搭必备单品，但戴了一天，头油、灰尘、粉底让帽子黯然失色，直接扔进洗衣机，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今天的生活百宝箱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各类帽子的清洗小妙招。先来看针织帽。针织帽的材料容易缩水、变形、失去弹性，清洗时冷水加入羊毛专用洗涤剂或少量洗发水，轻轻按压揉搓，切忌拧麻花。漂洗干净后，用干毛巾卷起来吸走多余的水分，然后放在专用的晾衣篮里，整理好原有形状，平铺晾干，避免拉伸。再来看礼帽，礼帽材质娇贵，水洗容易导致材质变硬变形，要是表面灰尘的话，可用软毛刷顺着一个方向轻轻刷除，少量污渍的话，一块半湿的白布或海绵蘸取少量中性洗涤剂轻轻擦拭污处，然后用一块干净的湿布擦拭，用干布吸干水分，晾晒时需远离热源，自然晾干，可用蒸汽熨斗保持一定距离进行熨烫整理，恢复挺阔。草编帽呢，材质容易发黄变脆，失去韧性，清洗时尽量避免水洗，主要以擦拭为主，如果非常脏，可以用微湿的软布轻轻擦拭，不要浸泡，会变形且无法恢复，单独存放在干燥处，避免受潮发霉，防止挤压。再来看棒球帽，棒球帽容易帽檐变形，帽身塌软，清洗时沾取中性洗涤剂和冷水的混合液，软刷轻轻刷洗帽身和汗带，不要将整个帽子浸入水中，以免帽檐和帽身连接处开胶。还有网友分享说，可以将帽子放入洗碗机顶层碗架，不要加热烘干，用轻柔模式冲洗，冲洗干净后套在帽子定型架或卷起来的毛巾上，自然晾干，切勿暴晒。除了以上各类帽子的清洗方法，还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不要频繁清洗，局部清洁为主，不要使用洗衣机暴力清洗和甩干，除非它有明确的标示，也不要使用热水和刺激性的洗涤剂，不要在阳光下暴晒或使用烘干机。
3: OK，
2: 掌握这些处理方法，相信你的帽子每天都像新的一样。

0: 您好，您的快递
1: 是什么东西呀？
0: 这个呀，是给您的生活百宝箱。
2: 嗨，欢迎来到生活百宝箱。
3: I'm going。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呢？觉得自己突然老了。
4: 30岁之后，明显感觉自己在变老。
5: 以前怎么吃都不胖，现在一吃就胖了。
6: 突然发现自己长法令纹了。
2: 这可能不是错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体衰老并不是匀速的，不是每年老一点每年老一点，而是在某些年龄段突然加速。以前熬夜第二天活蹦乱跳，现在熬夜第二天行尸走肉。那多大年纪时会感觉自己在加速变老呢？科学家们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集中在30岁、45岁、60岁这3个节点。2019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团队干了一件大事。

0: 们分析了4000多人血液中近3000种蛋白质的变化，结果发现大约在34岁、60岁和78岁，身体会经历3次比较明显的蛋白质组学波动。2024年，斯坦福大学的另一研究团队也发现，44岁和60岁左右，人体内的脂质代谢、免疫调节、心血管功能等相关分子会出现大规模变化。2025年发表于《细胞》期刊的一项研究，也通过分析人体内蛋白质变化，发现30岁左右是衰老开始的分水岭，肾上腺组织率先呈现衰老特征，45到55岁则是衰老里程碑式转折点，多器官开始系统性衰老。但大家也别被断崖这个词给吓到，这个说法呢是有一些夸张的，更准确的表达是非线性衰老，不是一夜白头，而是某些阶段老得快一些，而且衰老节奏因人而异，基因、生活方式、心态都会影响你的衰老曲线。有人50岁还能跑马拉松，有人35岁就开始腰酸背痛。那既然拦不住，能不能让衰老节点慢点来呢？肯定是能的，而且方法并不复杂，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坚持咯。第一，多囤肌肉。运动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抗衰手段没有之一，规律运动能让你的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10到15年，这比任何高价护肤品都划算。尤其要重视力量训练，肌肉才是我们最该囤的货。30岁以后肌肉就开始悄悄流失，50岁后流失加速。肌肉减少呢，不只是没力气的问题，肌肉量每下降10%，胰岛素抵抗风险上升约11%，握力每降低5公斤，全因死亡风险增加约16%。简单来说，肌肉量直接关乎你活多久，活多好。第二，少吃超加工食品。吃得完全干净太难了，我们呢也不用对自己太苛刻，记住2个原则就行，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鱼类、坚果，少吃超加工食品和高糖零食。第三，睡够7小时。熬夜不止让颜值下降，还会让你变傻，长期睡不好，认知衰退会来得更快。研究显示，每晚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其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的下降幅度相当于大脑多老了4到7年。确实有睡得很少却思维敏捷的人，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7到8小时优质睡眠是非常有必要的。
1: OK。
0: 第四，别自闭。这条听起来不像是健康建议，但英国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长期孤独和社会隔离对健康的危害相当于每天抽15根烟。即使对于社恐而言，保持社交联系，有几个能说心里话的朋友也很重要。第五，不抽烟，少喝酒，注意防晒，定期体检。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但老话之所以常谈，就是因为有用啊。

0: 龙安县实施工业强县推进会召开。龙安县2026年青春引擎基层团干部暨青马工程培训班开班。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报道。10月8号，龙安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义主持召开龙安县实施工业强县推进会，县委书记黄福来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工业是壮大实体经济的关键，是强县之基、富民之源。十四五期间，全县聚焦实体，大抓工业、攻坚项目，千方百计推动工业扩量提质、聚敛成群，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一批10亿级龙头项目落地投产，重点产业加速集聚，园区平台承载力不断增强，筑起服务机制日趋完善，干部队伍干事创业能力持续提升，为全县加快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龙安县农业大县向工业强县蜕变的转化期，要充分发挥地理区位优势，用好平陆运河通航红利，准确把握发展工业的主攻方向，聚力打造铝加工、食品加工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林业、现代化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四个重点产业，立足资源禀赋，积极引进扶持 N 个新兴产业，着力打造二加四加 N 产业体系，要健全完善工业发展工作体系，统筹抓实存量企业提质、增量项目攻坚，链式精准招商、要素服务保障、园区平台升级五大重点，以更大力度抓工业，更实举措优服务，为企业生产经营、项目落地建设提供最大支持。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坚定信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县级领导带头攻坚，乡镇主动融入工业大局，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以时不我待的干劲、一抓到底的韧劲，全力以赴扩总量、优结构、强集群、提能级、优服务，奋力冲刺十五五期末工业总产值超350亿元目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安篇章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县领导梁开柱、秦日米、周毅等四家班子领导参加会议。会上，县政府副县长黄奇杰介绍了全县十五五时期工业发展整体思路，县经信局、县投诉中心、龙安华侨管理区、县重大项目服务中心、县发改科技局、县自然资源局、城乡镇、纳同镇有关负责同志围绕部门职能进行现场发言，其他各乡镇有关单位结合自身职责进行书面发言。
0: 为提升团干部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夯实基层团组织战斗堡垒，10月9号上午，龙安县2026年青春引擎基层团干部暨

0: 青马工程培训班在县委党校正式开班。全县各乡镇团委、村社区团支部、华侨管理区团委以及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团组织负责人共170名学员参加培训。
1: 开班仪式上，团县委负责人做动员讲话，他勉励全体参训团干部珍惜本次学习充电机会，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要胸怀发展大局，找准工作定位，主动融入全县中心工作，充分彰显新时代团干部的青春担当，要聚焦主责主业，立足青年需求，锤炼服务本领，要严守培训纪律，坚持知行合一，把理论学习融入实际工作，充分展现基层团干部良好精神风貌。随后，共青团广西区委学校部部长、广西团校党委书记李畅宝作题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做一名堪当时代重任的新时代好青年的专题授课，系统阐释新时代团干部的使命职责与成长路径，引导参训学员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实践者。授课内容立意深远，贴合基层实际，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扎实，收获满满，下一步将通过集中学习强化思想淬炼，进一步明晰共青团为党育人的职责使命，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实效，为隆安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2天，内容覆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同步开设党性教育、廉政教育、基础团务等专题课程。
0: 国庆假期，隆安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秀美山水和多元文旅项目吸引不少区内外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大家畅游绿水青山，乐享美好假日时光。
2: 布泉龙汇村桃花岛露营地河畔风光秀丽，不少家庭到此露营休憩，游客们有的在此搭起帐篷，有的静坐欣赏布泉河两岸喀斯特山水风光，还有的拍照打卡玩水嬉戏，呼吸山间清新空气，感受乡村慢生活。露营休闲的出游方式深受游客青睐。
3: 我们从南宁来，组织了20几个人来桃花岛这里玩，很好，很漂亮。
2: 除了桃花岛，隆安龙虎山景区也是不少游客的出游选择。作为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龙虎山景区山林郁郁葱葱，野生猕猴成群结队穿梭林间，尽显萌态。游客们沿着步道漫步山林，近距离观赏猕猴，还能与他们嬉戏玩耍，合影留念。山间处处充满欢声笑语，节日氛围浓烈。
3: 国庆小长假，我们广西龙虎山风景区各接待服务啊，安全方面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全程我们都是有导游带。然后在我们金龙寨的话，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民族歌舞、非遗穿变和一些小而美的一些活动啊。我们也3000支活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龙虎山旅游观光。
2: 除了山水观光，月亮湾研学基地、金穗生态园同样人气高涨。龙湾的绿水青山正不断释放文旅发展活力。
0: 近日，南宁市公布第二批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名单，龙安县纳文化展示厅成功入选。
1: 展厅坐落于镇东集中安置区后续产业扶持基地，于2026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展厅聚焦壮同民族稻作纳文化，依托亚槐洞、大龙潭考古遗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交互等展陈方式，活态展示稻草龙、壮族排歌等非遗项目，打造浓缩隆安稻作文明的微型文旅空间。下一步，县文旅部门将坚持深挖本土文化根脉，立足文物遗址资源，以小空间承载大文化，推动文化阵地贴近群众。同时持续优化展陈体验，策划主题研学、非遗体验活动，用好小而美文旅品牌，讲好隆安纳文化、稻作文化故事，丰富群众公共文化供给。

0: 近日，由龙安县象棋协会主办的龙安县紫牛杯中国象棋业余公开赛圆满收官。赛事共吸引来自广西及广东、海南、湖南、贵州等地180名选手参赛，其中不乏国家级象棋大师和资深高手。
1: 本次赛事设置公开组、本地组、老年组、少儿组四大组别，兼顾专业性与群众性。比赛严格执行中国象棋协会2020版象棋竞赛规则，采用11轮积分编排制，既考验棋手的布局功底与战术思维，也锤炼选手的临场抗压能力。比赛现场，各路棋手齐聚一堂，以棋会友，在楚河汉界间沉着应对，缜密布局，每一轮对局都局势焦灼，看点十足。现场观众凝神观赛，共同感受传统象棋的独特魅力。经过2日激烈角逐，各组别名次全部揭晓。秦荣斩获公开组第1名，苏宇刚拿下本地组冠军，蓝向农、陈平川分别摘得老年组、少儿组桂冠。
2: 我很荣幸能参加这个比赛啊，同时呢，在比赛中运气非常好，拿了冠军啊，希望呢以后多搞一些比赛啊，我们呢这些棋手也能来参加多些比赛啊。
1: 此次赛事不仅为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象棋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的平台，也进一步普及了传统象棋文化，丰富了当地群众的日常文体生活，为龙安县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由龙安县气象台提供。2026年10月9号20时至2026年10月10号20时的天气情况。龙安县范围内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龙安融媒体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就是这次的水钱
1: 大家都有功劳，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5: 车牌号码是我的呀，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5: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钱了，我的车牌就要买。

0: 哎，谁？你们吵完了吗？怎么回事？
1: 店员跳闸了。谁在外面？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了，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花、链接伪装、车牌曲线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限时是伪装。 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2: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刷单犯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点赞一定是25%，也就是说每17天里就有一个是刷单犯你的诈骗。刷屏什么这个成功？因为近个那年文凭热点，参与门槛低到零。
3: 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C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犯的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魔术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私信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
2: 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啦！制造变速任务，限时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倍。
3: 人贩的30，铁索产品大片连环单，拼单佣金翻倍，立开始投入5倍2000余万，这就是刷单贩的入门款，专职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严重，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救桃花运呢。 这个骗子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陆陆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课既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 99%， 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
2: 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头颅，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小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收下留情了。牢记3步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96110，翻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翻诈中心 APP， 搜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念，勾住3大新防线。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

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屠人图七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屠人图七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5: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8.3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7.9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29.9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8.5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29.7摄氏度，天气晴。隆安县当前温度28.4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5: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鸿门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饭局，刘邦通过巧妙的周旋与众人的帮助，逃回了军营，为日后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啊，这一历史事件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直到今天，鸿门宴的故事依旧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人们长期探索却又迷惑不解的一件事就是，这么好的机会，可项羽为什么就没有杀掉刘邦呢？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饭局，今天云生就为您讲述鸿门宴背后的故事。在这一场历史上最著名的饭局当中，项羽面对的是杀还是不杀，刘邦面对的是去还是不去，项伯面对的是告还是不告，张良面对的则是走还是不走，而亚父范增则注定是没有退路。让咱们先来看看放走刘邦，项羽到底错了没有。秦朝末年，项羽和刘邦共立楚国王室的后人熊心为楚怀王，共举反秦大业，并且立下盟约，先入咸阳为王上，后入咸阳辅佐在朝纲。结果呢，刘邦先到了，当时项羽驻军在鸿门，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临潼县。刘邦的手下曹无伤对项羽说，刘邦可有称王之心。项羽的谋士范增借机建议，让项羽在鸿门设宴，邀请刘邦前来，借机杀了这个刘邦。但是由于项羽的叔叔从中斡旋，这才让刘邦逃之夭夭，最终成了汉家天下。这段故事呢，可以说是众人皆知，后人常常以此为依据，认为项羽是错失了良机，在关键的时刻妇人之仁，而且不听范增之言，是刚愎自用。其实啊，项羽的选择与这些评价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权衡利弊之后三思而行的结果。正是因为项羽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才奠定了日后分封诸侯的基础，也才有了西楚霸王的前提。

咱们看项羽第一次见到秦始皇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呀？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这说明什么？说明项羽早有谋取天下之意。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当时的会稽太守殷通对项羽的叔叔项梁说，江西人全都造反了，这可是上天要亡秦呐。常言道，先发者治人，后发者为人所治。所以啊，我准备发兵了，想要用你和桓楚为将。在项梁的授意之下，项羽把这位殷通给宰了，又接连杀了殷通手下近百人，一口气收服了吴中郡下各县。此时的项羽，他有一点妇人之仁吗？立雄心为王是范增建议的，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于这一点，雄心这个名义上的楚怀王心里虽然不甘，但是他很清楚，自号武信君的项梁才是实际上的掌控者。等到项梁死后，项羽也并没有把楚怀王雄心放在眼里。但这个时候，起义的各路诸侯都已经聚在楚怀王的大旗之下，在名义上，项羽得听楚怀王的。攻秦的路线是楚怀王安排的，当时抗秦义军转战于江苏安徽一带，若想先入关的话，自东向西走直线，这才是捷径。但对项羽提出要向西出兵的强烈要求，楚怀王根本就不予理睬，直接呀、把他给支向了北边，让他向北进军抗秦救赵。不仅如此，被派向北路军的项羽职务呢，仅仅是个次将，需要受主将宋义的节制。当时秦朝的主力可都布置在北边，往北走那是困难重重。换句话说，在向北走的这一路上，会遭遇抗秦过程当中所有的硬仗，这些仗可都是要项羽来打的呀。不过要是这支军队先入关中，为王者是谁呢？宋义，因为他才是主将，楚怀王是不想看到项羽做大的。那咱再看刘邦，楚怀王派遣刘邦率军直接向西进发，本来走的就是直线，北边呢又有项羽在牵制着秦军的主力，项羽和秦军的战斗越激烈，刘邦西进的道路就越平坦，进入关中的速度呢，那自然也就越快了。刘邦平时给人留的印象是素无大志，哎，得个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项羽是怎么做的呢？他先杀了主将宋义，因为只有杀了他，项羽才能够在先入关中之后自称为王。他也知道那个名义上的楚怀王啊，对他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罢免是不可能的。你罢免了项羽，那么多的硬仗谁打去啊？楚怀王你自己来。所以就这样，项羽是一路杀向了咸阳。终于项羽和刘邦在关中相遇了，可这个时候人家刘邦入关中啊已经2个多月了。咱再看项羽听到曹无伤的话之后，他第一反应是大怒，还没等范增建议，就决定旦日享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也就是说，攻打刘邦是项羽的第一反应，并不是他范增的建议。您得注意，项羽说的那个享字是用酒肉招待客人的意思，在这里呢就是大宴群臣，将士兵卒都先吃饱喝足，养精蓄锐。这支军队啊，一路的硬仗打过来，天寒地冻的，跟秦兵有9次大战，退章邯，斩苏决，秦王离，逼死射箭。项羽知道他的40万大军真的是太累了，况且他杀宋义打的是楚怀王的名义，诸侯将领跟随着他，一半是因为畏惧而屈服，一半还是因为那个名

义上的楚怀王啊，而刘邦的十万大军呢，那可全是嫡系部队，所以要旦日享士卒。这个呢，就是拿利益换取了威信。在项羽和秦军对战之时，

0: 王齿寒，让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项伯在旁边这么一劝，本来就没拿定主意的项羽正好借坡下驴，放弃了原来的想法。鸿门宴上，刘邦的示弱终于让项羽想清楚了，放走刘邦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这样才可以在关中称王。这个时候他当然不再理会范增的暗示了。称王关中之后，征得了楚怀王的同意，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路诸王。当年的那句彼可取而代之也终于成为了现实。而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异地的楚怀王雄心就再也没有可用之处了，项羽让他迁到长沙郴县，在半路途中偷偷就给杀了。如果不是从项羽的最终结果来向回推导的话，咱实在看不出鸿门宴导致了他的灭亡。相反，没有鸿门宴上放走刘邦，西楚霸王的霸业他就无法实现。但是凡事啊，咱都要一分为二的看。除了项羽没有想好要杀刘邦之外，其实刘邦呢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关于这事儿啊，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咱们说到刘邦能够成功的从鸿门宴中全身而退，他也是做足了准备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刘邦都有哪些底牌让他有信心去赴这一场杀机四伏的鸿门宴。秦始皇出巡的场面刘邦也是见过的，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这句话就特别值得琢磨了。项羽的那句彼可取而代之，要是被人听到，结果只有一个杀头，你这是存心要造反呢，所以项梁才捂住了他的嘴巴。但刘邦的这句话那就不怕别人听到了，哪怕是秦始皇本人听到，刘邦还可以把这句话解释为对他的一种赞美。刘邦说话呀，无时无刻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哪怕是没人注意的时候也是这样。项羽的情况刘邦并不知情，刘邦知道的是项羽为人剽悍华贼，诸所过无不残灭，这是楚国老将对项羽的评价，还有40万大军驻扎在鸿门，而自己呢只有10万人马。所以刘邦听到张良转告项伯的消息的时候，先是大惊，然后是黯然，因为他知道自己凭实力根本打不过项羽。这时候张良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咱们呢对项羽示弱，说明自己没有称王之心。这时候刘邦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他问张良和项伯的关系如何，这就说明在那种情况下刘邦是慌而不乱，他要先判断在他和项羽之

之间做中间人，项伯是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得知张良和项伯是过命的交情之后，刘邦的反应是和项伯结为儿女亲家，这样就完成了他和项伯的结盟。完成了结盟之后，刘邦才接受了项伯的建议，第二天一早赴鸿门去跟项羽请罪。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赴鸿门的第一张底牌，这张底牌就是项伯。就算在鸿门项羽发难，以项伯的身份至少可以替刘邦略作抵挡。而且刘邦可不是单刀赴会啊，史记里说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这百余骑都有谁啊？司马迁没说，但是咱们知道其中有樊哙。樊哙是谁？那是一员猛将啊。所以之前咱们说刘邦去鸿门那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带樊哙随行就是为了确保万一。樊哙那是刘邦的班底，他的忠诚度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刘邦去鸿门的第二张底牌。有了这两张底牌够不够呢？从微观的刘项双方局势来看，刘邦能做的也许就只有这么多了。可其实不然呢，从更大的一个局势，也就是抗群抑君这个层面来看，刘邦赴鸿门将功劳和称王的资格拱手让给了项羽，就是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一旦项羽不顾一切还是要置刘邦于死地，那他在带领着自己的十万人马跟项羽火拼的时候，诸侯必然抱着担心自己被兼并的心态作壁上观，而不是加入项羽的团队。那么说当时刘邦有没有称王之心呢？他肯定有啊。但刘邦出身寒微，项羽就不一样了，天生贵胄，一开始这俩人就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于是才有了芒砀山斩白蛇，自命赤帝之子的传说。这样的故事啊，想必刘邦自己都不信，但是在当时这样的传说对于人心是有着极大的暗示作用的。可以判断出这个传说是刘邦做亭长的时候跟随他一起逃跑的那十几个人编纂出来的，目的呢就是给出身低微的刘邦安上天命的光环，收服人心。那咱们再看看刘邦的起家之路和他的西行抗秦时候的表现。刘邦起兵于沛县，人马虽然没有多少，但是萧何、曹参、樊哙都是他的铁杆嫡系，这个班底一开始就有超级强的稳定性。之后的大小征战，刘邦注重的不是攻城略地，而是班底的增容。杀沛县县令得兵万人，泗水之战得周济、周昌，投奔项梁得军五千，奉怀王之命西出征秦，刘邦的战略也是如此。张良和易基都是在西征途中加入刘邦阵营的。等到入了关中，刘邦的人马已经扩充到了十万，而且之前也有约在先呢。哎，入了关中的刘邦称王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但是他听从了张良的建议退军霸上。这一退不仅是退给项羽看的，也是退给楚怀王看的，更是退给起兵抗秦的各路诸侯们看的。刘邦称王，楚怀王和各路诸侯不会有意见，但是我不称王的话呢，就更能赢得楚怀王和各路诸侯的好感了呀，这才是刘邦赴鸿门的最大底牌呢。鸿门宴之前的约法三章让刘邦尽得民心，鸿门宴之后刘邦发现了张良的才干并加以重用，算上萧何，这汉中三杰刘邦已得其二，皇帝的宝座就已经在向他招手了。鸿门宴当中还有

个关键人物，那就是项伯。好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叛徒，那么项伯到底有没有背叛自己的亲侄子项羽呢？这事儿啊，他一两句话还真说不清楚。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留着下回再接着说。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6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

0: 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28.8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30.7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0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0.1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29.2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0.3摄氏度，天气晴。龙安县当前温度29.9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德全接着对我讲，那伯明在李家正在应酬的高兴，忽然一连3次家里人来叫他快回去，老爷动了大气呢。伯明还莫名其妙，只得匆匆回家。入的门时啊，他老子正拄着拐杖在那里动气呢，见了伯明兜头就是一杖，骂说我今日便打死你这畜生，你娘什么对你不住，他60多岁上才死的，你还不容他好好的在家，把他送到李家去，逼着你已死的母亲失节，害着我这个未死的老子当一个活乌龟啊。说着又是一仗，又骂说还怕我不知道，故意引了那不相干的杂种来，千求万求要我去，要我去，我老糊涂，睡在梦里却去露一张乌龟脸给人家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不打死你。说着雨点般的打下来，打了一顿，和家人押着去取了喜容回来。伯明只得带了家人扔到雅琴那里，一面叫人赏酒赏面给那家人先安顿好了，然后拉了雅琴到僻静处告诉了他，

0: 要取下来。牙签说，这件事说不得，你要担待这一天的了，此刻正要他装门面，如何拿得下来？伯明正在踌躇，家里又打发人来催了。伯明、雅琴无可奈何，只得取下来，叫来人带回去，换上一幅麻姑画像。其实对你说的，或者就是这件事吧。说声未绝，忽然季之在外间答说：“
1: 正是这件事儿。”
0: 说着走了进来。
1: 你们说到商量借喜神时，我已经回来了，因为你们说的高兴，我便不来惊动。
0: 又对我说，
1: 你想喜神这样东西能借不能借，不是三岁孩子都知道的吗？他们居然不懂，你还想他们懂得什么叫僭越？
0: 子安说，喜神这样东西虽然不能借，却能当的钱用。我说，这更奇了。
1: 并不奇啊，我从前在宁波每每见他们拿了喜神去当的。
0: 那不知能当多少钱？
1: 哪里当的多少，不过当二三百文罢了。
0: 这就没法想了，倘是当的多的，那些画师没有生意，大可以胡乱画几张表了去当，他只当的二三百文，连表工都当不出来，那就不行了。但不知拿去当的，倘使不来赎，那当铺里要他那喜神做什么？
1: 季之笑说，想是预备李雅琴去买也。
0: 说的众人一笑。子安说，哪里有不来取赎的道理，这东西又不是人人可当，家家收当的，不过有两个和那点火相熟的，到了急用的时候没有东西可当，就拿了这个去做个名色，等那点火还有东西写在票上，总算不是白借的罢了。个人听了方才明白这真容可当的道理。我从这一次回到上海之后，便就在上海住了半年。季之趁我在上海，便亲自到长江各处走了一趟，直到次年二月方才回来。我等季之到了上海，便赴轮船回家去走一转，喜得个人无恙，彻儿更加长大了。我姐姐已经择继了一个六岁大的侄儿子为嗣，改名念春，天天和彻儿一起跟着我姐姐认字。我在家又盘桓了半年光景。季之从上海回来了，我和季之续了两天之后，便打算到上海去。季之对我说，这一次你出去，或是烟台或是宜昌，你捡一处去走走，看可有合宜的事业，不必拘定是什么。我说，亮辰在北边，料来总妥当，所用的李在资人也极老实，北边是暂时不必去的了，长江一带不免总要去看看，几时到了汉口，或者走一趟宜昌，或者沙市也可以去的。随便你吧，你爱怎样就怎样，我不过这么提一提。各处的当事人，我这几年虽然全用了自己的兄弟子侄，至于他们到底靠得住靠不住，也要你随事随时去查查的。我应允了，不到几天便别过众人，仍旧回上海去。刚去的上海，便接了芜湖的信，说被人倒了一笔账，虽不甚大，却也得去设法。我就赴了江轮到芜湖去，耽搁了十多天，吃点小亏，把事情弄妥了，便到九江走了一趟，见诸事都还妥当，没甚耽搁，便赴了上水船到汉口，考察过一切之后，便打算去宜昌。这几年永远不曾接过我伯父一封信，从前听说在宜昌，此时不知还在那边不在，便托人过江到武昌各衙门里去打听，不两日得了实信，说是在宜昌撤宴局里。我便等到有宜昌船开行，赴了船到宜昌去，就在南门外江边一家吉生站住下，安顿好行李，便去找撤宴局。这个局就在城外，走不多路就到了。我抬头看时，只有一间房子，敞着大门，门外挂了一面撤宴川盐局的牌子，两旁挂了两扇虎头牌，
1: 里面坐着两

0: 个穿号衣的举勇。我暗想，这么就算一个局了吗？我伯父又在哪里呢？不免上前去问那举勇。谁知我问的这个，那一个答应起来了，说他是个聋子。你问的是谁？我就告诉他。那举勇听见说是本局老爷的侄少爷，便连忙站起来。
1: 啊，老爷向来不在局里办事，住在公馆里。
0: 我问公馆在什么地方？
1: 就在南门里不远，少爷出道不认得路，我领了去吧。
0: 啊，那么甚好。那举勇便走在前面，我看他走路时却又是个跛的，不觉暗暗好笑。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我只得在后面跟着。进了城不多点路就到了，那举勇急拐了两步，先到门房去告诉。门房里家人听说，便通报进去。我跟着到了课堂站定，只见课堂东面辟了一座打横的花厅，西面是书房。课堂前面的天井很大，种了许多花，颇有点小花园的景致。课堂后面还有一个天井，想是上房了。不一会儿我伯父出来，我便上前叩见，同入到花厅。伯父命坐，我便在一旁试坐。伯父问说，你这回来做什么？侄儿这几年总跟着季之，这回是季之打发来的。
2: 啊，季之撤了任之后又开了缺了，
0: 近来他又有了差事吗？
2: 没有差事，近年来季之入了生意一途，侄儿这回来是到此地看看世面的。
0: 好好的缺自己去干掉了，又闹什么生意？年轻人总喜欢胡闹。那么说你也跟着他学买卖了？
2: 啊，是。
0: 宜昌是个穷地方，有什么世面？你们进来做买卖很发财？
2: 我听了没有答话。
0: 论理要发财，就做买卖也一样发财。然而我们世家子弟总不宜下与市侩为伍，何况还不见得果然发财呢。像你父亲一定不肯做官，跑到杭州去绸庄里茶庄里一阵胡闹，究竟躺了下来剩了几个钱？生下你来又是这个样，真真是父是子了。你此刻住在哪里？
2: 住在城外吉生站。
0: 有几天耽搁？
2: 说不定大约也不过十天半月罢了。
0: 没事可常到这里来谈。说着便站了起来，我只得辞了出来，依着来路出城。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回到吉生站，只见站门口挂着一条红彩绸，挤了十多个兵。那号衣是四川督学部院亲兵，又有几个东湖县民壮，东湖县的执事衔牌也在那里。我入到站，开了房门，便有站里的人来和我商量，要我另搬一个房，把这个房让出来。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便问他搬到哪里。他带我到一个房里去看，却在最后面，又黑又暗，逼近厨房的所在。我不肯要这个房，他一定要我搬来，说是四川学台要住。我便赌气搬到隔壁一家兴隆站里去了。搬定之后才写了几封信发到账房里，托他们代寄。对房住了一个客，也是才到的，初入相见便彼此交谈起来。那客姓丁，号作之，安徽人，向在四川做买卖，这回才从四川出来。我也告诉他由吉生站搬过来的缘故。作之说，
4: 不和他同一站也罢，我和他同一船来的，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不是骂这个便是骂那个，弄得昼夜不宁。
0: 怎的那么个脾气？
4: 我起初也疑心，后来仔细打听了才知道，

原来是受了一场大气没处发泄，才借骂人出气的。他从四川到此地，自然是个交谢过的了。四川学政本来甚好的，坐满了一任，满载而归，还受什么气呢？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省城里专有那犯人的事业，并且为了这事业还专开了茶馆，要买人的只要到那茶馆里捡个座，叫泡两碗茶，一碗自己喝，一碗摆在旁边由得空着，那些人贩看见就知道你要买人了，就坐了过来，问你要买几岁的，你告诉了他，他便带你去看，看定了当面议价，当面交价，你只告诉了他住址，他便给你送到，大约不过十吊八吊钱就可以买一个七八岁的了。十六岁的是个闰女，不过四五十吊钱就买了来，如果是嫁过人的，那不过二十来吊钱也就买来了。这位学政大人在任上到处收买，总共买了七八十个，这回谢了事便带着走，但是这班丫头就装了两号大船，走到嘉定被一个里局委员扣住了。这委员倒是强项的，并不是强项，是有夙愿的。那学台初到任时，不知为的什么事，大约总是为办差之类，说这个委员不周到，在上线前说了他的坏话，这委员从此黑了一年多。去年换了藩台，这新藩台是和他有点渊源的，就得了这离局差事。可巧他老先生赶在他管辖的地方经过，所以就公报私仇起来。查着了之后，那委员还亲身到船上禀见，说只求大人说明这七八十个女子的来历，卑职便可放行。卑职并不是有意苛求，但细想起来，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头也没有如许之多，并且询问起来又全都是四川土音，只求大人交个玉单下来，说明白这七八十个女子从何处来，大人带她到何处去，卑职断不敢有丝毫留难。那学台无可奈何，只得向他求情，谁知他一味地打官话，要公事公办，一面就打碟通禀上台，一面把官船扣住。那学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说情，留难了十多天，到底把他两船女子扣住，个个发回原籍，听其父母认领，不动通禀的公事，算卖了面情给嘉定府。禀上去只说缉获水贩船二艘，内有女子若干口，水贩某人已乘隙逃遁，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缉文书，以掩耳目，这才罢了。他受了这一场大气，破了这一柱大财，所以天天骂人出气。其实四川的大员无论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夹带私货是相沿成立的了。便是我这回赴他的船，也是为了几十担土。怎么，那李卡上没有查着你的土吗？他在嘉定出的事，我在重庆赴他来的，我赴他的船时早已出过了那回事了。谈了一回，各自回房。我住了两天，到各处去走走，大约此地系川货出口的总会，什么楠木阴沉木最多，川里的药材也甚多，甚至杜仲厚朴之类，每每有乡下人挑着出来沿街求卖的。得暇，我便到坐脂坊里去问问四川市面情形，打算入川走一趟。坐脂说，四川此时到处风声鹤唳，没有要紧事，你可缓一步去吧。有了乱世吗？乱世是没有，然而比有乱世还难过。这有什么道理呢？因为出了一个骗子，一个蠢材，就闹得如此。那骗子办了个算命看相之流，在成都也不知混了多少年，忽然一天遇了一个开酱园的东家来算命，他要运用那骗子手段，便恭维他是一个大贵之命，说是府上一定有一位贵人的，最好是把一个个的八字都算过。那酱园东家大喜，便邀他到家里去，把何家人的八字都写了出来，请他算。
这酱园东家姓什么？

姓张，是一个大富翁，川里著名的张百万。那骗子算到张百万女儿的一个八字，便大惊说，在这里了，还真是一位大贵人。张百万问怎么贵法，他说是一位正宫娘娘的命，就是老翁的命也是这一位的命带起来的，不知是府上哪一位啊。张百万也大惊说，这是什么话，无论皇上大婚已经多年，况且满汉没有联婚之力，哪里来的这个话。骗子说，这件事自然不是凡胎肉眼所能看得见，我早就算定真命天子已经降世，我早年在湖北望见王气在四川，所以跟寻到川里来，要寻访着了那位真命天子，做一个开国元勋。此刻皇帝不曾寻着，不料倒先寻见了娘娘。这位娘娘是府上什么人，千万不要慢待了她。张百万听得半信半疑，答说，这是我小女的命。骗子听说，慌忙跪下叩头说，原来是国丈大人，恕罪恕罪。吓得张百万连忙还礼，又问说，一先生说我女儿便是娘娘，但不知这真命天子在哪里，我女儿又如何嫁得到他。近来虽有几家来求亲，然而又都是生意人，哪里有个真命天子在内。骗子说，千万不可胡乱答应，倘把娘娘误许了别人，其罪不小。大凡真龙降生没有一定之地，不信你但看朱洪武皇帝，他看过牛，做过和尚，除了刘伯温，哪个知道他是真命天子呢？张百万说，话虽如此，但是我又不是刘伯温，哪里去寻个朱洪武出来呢？骗子说，国丈说的哪里话，生命注定的，何必去寻，何况龙凤配合，自有一切神灵暗中指引，在家我时时小心寻访，一经寻访着了，自然引驾到府上来。张百万此时将信将疑，便留那骗子在家住下。张家本有个花园，他每天晚上约了张百万在园里指天画地的说望天子气，天天说些蛊惑的话，蛊惑的张百万慢慢的信服起来，所有来求他女儿亲事的一概回绝。一混了一年多，张百万又生起疑心来，说哪里有什么真命天子，那骗子骗了一年多的好吃好喝，恐怕一旦失了，遂造起谣言来，说是近日望见那天子气到了成都了，我要亲身出去访查。于是日间办得不干不尬，在外头乱跑，晚上回到张百万家里去睡，只说是出去访寻真命天子。如此者又好几个月，忽然一天在市上遇了一个20来岁的樵夫，那骗子把他一拉，拉到一个僻静处去，那头便拜，说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那樵夫是一条蠢汉，见他如此行为也莫名其妙，问说，你这先生无端对我叩头做什么？骗子悄悄说，陛下便是真命天子，臣到处访求了好几年，今日得见圣驾，万千之幸。樵夫说，怎么我可以做的真命天子，谁给我做的？骗子说，这是上天降生的，陛下跟了臣同到一个去处，自然有人接驾。那樵夫便跟了骗子到张百万家，骗子在前，樵夫在后，一直引他入了花园，安置停当，然后叫张百万来说，皇帝驾到了，快点去见驾。张百万到的花园，看见那樵夫粗眉大目，面色焦黄，心中暗暗一讶，怎么这般一个人便是皇帝，一面想着，未免住了脚步，迟疑不前。骗子连忙拉他到一边，和他说，这是你一生富贵关头，快去叩头见驾，不可自误。张百万说，这个人面目也没甚奇异之处，并且衣服褴褛，怎见得是个皇帝，先生莫非你看差了？骗子说，真龙未曾入海，你们凡人哪里看得出来？你如果不相信，我便领了圣驾到别人家去，你将来错过了富贵，不要怨我。张百万听了他的话，居然千真万真，便走

0: 过去，对了那樵夫叩头礼拜，口称陈张某见驾。那樵夫本是呆蠢一流人，见人对他叩头，他并不知道还礼，只呆呆地看着。张百万叩过无数的头，才起来和骗子商量怎样款待着皇帝。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好，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政府考虑将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写入安保三文件，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危险动向，引发各方警惕。沙特国际航空枢纽再次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俄乌远程互袭升级，俄数据中心首遭重大攻击，基辅宣布进入生存模式。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据日本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这种严重背离无核三原则的做法将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页。
1: 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围绕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内部已出现将核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力选项之一写入文件的方案。读卖新闻当天也报道称，如果探讨拥有核潜艇被写入新版安保三文件，就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随后可能用数年时间决定是否正式配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基本国策，1967年由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历届日本政府也一直沿袭1965年科学技术厅长官提出的解释，即不允许将核能作为自卫舰艇的推进动力。然而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放风，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声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在本月7号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对安保三文件修订中最具争议的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含糊表态，称关于潜艇新的动力方式目前未做任何决定。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是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和核能和平利用原则的一个危险信号，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事实上，日本长期制造储存远超民用核能实际需求的钋材料，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中唯一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级钋且仍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的无核武器国家。钋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放射性元素，可以用于制造核弹头或增加核弹的威力。1988年生效的美日核能协定允许日本对核电站乏燃料实施再处理，并从中提取钋进行再利用。据估算，日本目前拥有约47吨钋，总量大致足以制造6000枚核弹，远远超出日本民用核能的合理用量范围。
2: 如果日本真正拥有了核潜艇，首先可以在水下打破战略平衡。日本之前大型常规潜艇由于停载武器装备相对先进，这样在水下能够形成一定作战能力。那么下一步，如果

0: 限航程，包括停载武器射程的进一步增加，对水下的战略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威胁。第二呢，是实质性的突破和平宪法。如果核潜艇加载远程武器装备，日本在水下拥有了战略打击能力，这样打击对方基地发动战争，日本有了水下的动因。下一步，如果日本有了核技术，不排除这种技术会武器化，所以拥有了核潜艇的日本极度危险。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说，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涉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2: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孙晓波说，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裁军谈判会议、联大一委等多边军控机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高市政府试图突破核禁忌的危险试探也在日本国内引发警惕。据日本国会统计，从高市政府2025年10月上台到今年7月底，日本全国已有至少128个地方会议向日本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当地时间八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3: 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战火已延烧到了沙特核心城市。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多日袭击沙特多个民航机场，双方互袭的目标正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八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爆炸发生后，汉莎航空和印度航空公司暂停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实时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取消了超过275个航班。不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八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的三枚弹道导弹，两枚瞄准利雅得，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从六号开始，沙特的民航机场接连遭袭，先是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再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双方互袭的目标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
4: 首先呢，就是胡塞的打击能力还在升级当中。胡塞武装宣称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那么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多种手段，说明胡塞呢是具备有持续高频多波次的打击能力，显示胡塞武装正在将战火来推向沙特的经济和民生命脉，意图最大化沙特的承受成本。胡塞武装呢将除了宗教圣地以外的沙特领空化为所谓行动区域，这是对胡塞远程打击能力的一种政治宣示，但是也必然会招致沙方更为猛烈的报复，双方会陷入到一个快速恶化升级的循环。而对于沙特来讲呢，机场连续遭遇袭击暴露了沙特的防空体系的漏洞，那么对沙特的国际形象和投资环境肯定会构成打击。而且如果机场持续的受到威胁，那么沙特的空中力

0: 量的投送和后勤补给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承受底线，那么短期内恐怕难以看到完全降温的这种迹象。
1: 目前也门的战事正处于焦灼之中。据阿拉比亚电视台八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宣布全面控制卡赫布卜山区，计划沿海岸线向曼德海峡和祖巴卜方向推进。卡赫布卜地区位于连绵山地之中，地势居高临下，可直接俯瞰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也宣布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袭击。在战事升级之际，由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组成的麦加防务联盟将部署哪些军事力量受到各方关注。八号，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因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此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只是一项防御性协议。据外媒报道，作为麦加防务联盟的一份子，巴基斯坦已证实在沙特境内部署地面部队。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叙利亚正考虑向也门派兵，协助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反击胡塞武装。美媒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叙利亚若出兵也门，有助于与沙特加强关系，继而得到经济援助。但路透社指出，对叙利亚而言，任何潜在的军事部署都有风险。
2: 俄科技巨头一处数据中心八号遭到无人机袭击，这是俄乌战事以来俄数据中心首次遭到重大攻击。而俄无人机当天也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内的多个地点发动袭击。基辅市长表示，基辅已进入生存模式。
1: 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八号宣布，该企业位于梁赞州萨索沃的数据中心因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目前该中心已全面停止运行，央捷科斯的部分服务运行被中断。美联社称，这是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俄罗斯数据中心首次遭受重大攻击。俄国防部通报，俄军七号凌晨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方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在基辅市和多个州打击了为火点公司生产存储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军工企业，在敖德萨州打击了港口和修船基础设施及供乌军使用的船只。在奥列霍沃方向，俄军炮兵姆斯塔 B 编队摧毁了乌军的战地仓库，并打击了无人机操作员所在的基地。为应对乌克兰的新战术，无人机协同进攻，俄罗斯正在使用信使地面机器人系统。俄乌冲突至今已超过四年半，双方正陷入远程空袭拉锯战，地面战线大体陷入僵持。近几周，俄乌双方均加大空袭力度。乌克兰方面八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位于莫斯科以东约1200公里的萨拉瓦特市大型炼油综合体。该综合体是俄罗斯规模最大的炼油及石化设施之一。乌克兰能源部当天通报称，俄军袭击基辅供电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基辅市长表示，随着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日益猛烈，基辅在入冬前已进入生存模式。泽连斯基七号称，俄军当天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及12个州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在此次袭击中共发射70枚导弹并使用无人机，其中包括大量弹道导弹，但乌仅成功拦截其中一部分，俄弹道导弹仍是乌面临的最大挑战。乌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七号称，俄罗斯正加大力度使用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九月数量达3500架，相比之下八月为2800架。就性能而言，俄喷气式无人机已接近巡航导弹。乌克兰方面表示，正在部署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防空武器，以击落俄罗斯导弹及无人机。另据路透社披露，欧洲一些企业正在研发相关技术，并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协助其应对俄军无人机与导弹打击。
2: 八号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方的消息，且乌方拒不道歉，韩国进一步加大了外交施压力度，决定召回其驻乌克兰大使。乌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1: 乌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八号表示，乌外交。

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

0: 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韩国外交部召见了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敦促乌克兰政府做出澄清并正式道歉，但韩方认为乌方态度并不积极。同时，韩国与乌克兰围绕对俄石油产品供应问题也产生了口角。8号，韩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资料，反驳韩国向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的说法。韩国总统府7号对乌克兰官员援引媒体报道批评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一事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8号称，此次围绕韩是否向俄出口石油产品的争议进一步加剧了近期乌韩关系紧张局势，或将影响未来韩对乌支持政策和力度。泽连斯基8月时曾表示，希望韩方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进行援助。对此，韩国外交部回应称，韩国向各国提供防务物资，均遵守该国相关法律和政策。韩民族日报称，韩方仍坚持不向乌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原则。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
1: 据韩媒8号报道，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韩国总统李在明亲临现场观摩，并要求加快研发部署。
0: 8号，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韩国总统李在明亲临现场观摩。韩方没有公布此次试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更多细节，飞行器的照片也没有对外公开。韩媒报道称，此次试射旨在首次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滑翔飞行器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以及制导与控制能力、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试射的滑翔飞行器升至目标高度后成功完成分离，并按计划完成飞行，全程未出现异常。在听取相关报告之后，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进一步提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技术水平。他还要求加快这种滑翔飞行器的研发和部署。根据青瓦台的书面简报，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在利用助推器加速上升至大气层上部后与助推器分离，并在较低高度进行滑翔飞行。它具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根据公开资料，高超音速武器必须具备三大核心指标：速度、机动性与精度。韩媒报道称，李在明在观摩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还视察了弹头重量最大达8吨的旋武5弹道导弹。韩媒称，旋武5被视为在紧急情况时可打击敌方地下掩体并将其摧毁的韩军核心资产。
1: 新亚洲问天下，再会。

0: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1: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啊。
0: 这人家都说大补。
1: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啊，
0: 你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2: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医疗康复护理。
1: 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近日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我国将支持各地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预计每年将新增超过1000万老年人，对康复护理服务的需求呈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对此，我国将推进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优先从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老年群体普遍需求做起，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有更加健康、更有质量的老年生活。同时，还将针对住院患者、残疾人等不同群体康复护理实际需求，加强跨部门、跨领域资源整合，支持医疗卫生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等加强康复护理服务能力建设，扩大优质服务供给。目前我国3.87万家医院中，仅约20%的医院设置康复科，康复医院仅870家左右。康复护理已成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亟待补齐建强的短板弱项。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我国将把康复护理作为优化投入结构的重点，支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有效增加康复护理床位，推动医疗机构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畅通防治康管健康服务全链条。
2: 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那么方案都提出了哪些具体的任务举措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在完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方面，方案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等机构，引导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拓展康复护理功能，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康复医疗中心、护理中心，满足个性化服务需求。在强化康复护理功能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点为慢性稳定期患者提供康复护理服务，积极提供社区、居家康复护理等延伸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精神抚慰等安宁疗护服务。在推进康复护理能力条件建设方面，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加强基本康复护理能力建设，配置适合家庭病床服务的便携式设备。国家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在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水平方面，加快构建医联体内康复护理一体化服务模式，探索建立康复护理联合病房，规范发展网约护理上门服务，推动患者及其家属参与康复护理决策和健康目标制定，加强依法执业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围绕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撑保障，方案提出落实上门服务费政策，采取康复护理相关项目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方式收费，按程序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康复护理相关保险产品，并与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工伤保险做好衔接。
1: 当前城市基层医疗存在明显供需错位的问题，如何真正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呢？来了解

0: 北京所做的尝试。
1: 记者在北京多家基层医院调研发现，一些医院只能开展基础问诊和慢病管理，缺少专科康复技术和专家团队，无法承接骨科、胸外科等复杂手术术后康复患者。这一短板造成双重困境，一方面术后患者行动不便，却只能反复往返三甲医院复查康复，就医成本高，接续诊疗不连贯；另一方面，基层医院专科空白，病种单一，床位长期闲置，陷入没病人、没技术、没发展的恶性循环。为破解双向难题，西城区优化医疗布局，将展览路医院转型为北京市第一康复医院，全面纳入北大人民医院紧密型医联体，专门承接三甲术后康复患者，补齐城区基层康复服务短板。66岁的市民王女士意外多处骨折，在北大人民医院完成手术后，就近转入展览路医院康复。主刀专家常态化下诊查房复诊，全程把控康复细节。
2: 对，刚才看过了，那个腕关节呢，高度没有丢失
3: 啊，
2: 但是这个活动度啊，要慢慢练
3: 啊。
1: 医联体打通两院诊疗数据，专家可随时调取患者手术及检查资料，提供个性化、科学化的康复指导，实现三甲诊疗基层康复的无缝衔接，极大便利了群众就近就医。
4: 因为人民和咱们这块是对接的嘛，电脑都是互通的，他在电脑上面都可以查，很方便很方便，感受什么的都挺好的。
5: 这个患者呢，是因为自发性气胸导致了胸腔内的有一个出血点，当时失血比较多，基本上是一个休克的状态。我们从死神手里把它抢回来，达到出院标准之后，患者其实还回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是非常需要有一个康复医院来对接我们这个患者出院之后的照顾。
1: 依托紧密型医联体机制，北大人民医院通过专家坐诊、查房带教、技术输出、管理赋能，持续提升基层专科能力，彻底扭转基层医院发展困境，服务量实现稳步攀升。
6: 跟人民医院形成了一个这个双向转诊的医联体的这种架构以后，我们的门诊量和住院量呢逐年呈上升趋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三级医院专家同质化的优质医疗服务。
7: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8: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10: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9: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九一零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九一零，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孩子误吞异物该如何及时发现和处理。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荣医生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肝吸虫病的相关话题。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请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广东阳江一名16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呕吐，但是因为孩子能吃能睡，家人怀疑是肠胃炎或者是积食，直到26小时之后送医检查才发现，竟然是一颗纽扣电池卡在了孩子的食道里。如果怀疑孩子误吞了异物，该怎么及时发现和处理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X 光片显示一枚圆形物体卡在食道内，此时距离女婴误吞异物已经过去26小时，食道发生严重腐烂和灼伤。最终医生将异物取出，发现竟

0: 是一枚纽扣电池，儿童误吞异物是儿科常见的急症，其中六月龄至六岁儿童更为频发，因为孩子习惯用嘴巴探索世界。
1: 首先家长要先做好，就是小的东西不能放在他的身边，就是特别你没有看到他的时候。
2: 3岁以下的儿童语言发育尚未成熟，医生提醒，如果孩子持续出现呕吐、呛咳、哭闹等症状，就需要高度警惕异物吞入的可能。实际上，不管是我们的食管还是气管，它都是一个黏膜结构，就是说它是一个很脆的。如果是刚刚讲的这些化学物的这个灼伤损伤了旁边的这个黏膜的话，比较简单的可能就会造成炎症啊、溃疡啊。那血管的
0: 的话呢，如果再进一步的这个损伤的话，它就会出血。所以总体来讲，它这个严重性、危害性来讲还是蛮大的。除此之外，硬币、钢珠、笔盖等也都是临床上常见的儿童误吞物品。医生表示，即便它们不像化学品一样具有腐蚀性，但依然会对食道、气管等部位造成物理损伤。
2: 更多的还是预防在前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作为监护人的话，还是要很注意看护好，特别是刚刚提到的3岁、4岁、5岁以下的小朋友，因为他没有这个安全警惕的意识，他这个视野范围内呢，不要有这些小的物件。
0: 同时，医生强调，再发现孩子误吞异物，尤其是纽扣电池时，千万不要尝试采取像催吐、喝醋等土方法处理，很有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二次伤害，必须马上进食进水，及时送医处理。
2: 就是小孩实际上当时他只要是能够正常的呼吸，能够说话，就是能够叫喊那些其他的话，像类似这些额外的措施来讲都不太建议，因为我假设我们如果是这个时候给他喂东西吃的话，有可能这些异物的话呢会不断的往下延伸，甚至来讲在这个移行的过程中会损伤旁边的食管或者气管这个结构，造成什么呢？比如出血。
3: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大家好，我是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消化内科秦善宇。大家好，我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的温志宏。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4: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今天我们邀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婉荣。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西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婉荣。
4: 何婉荣，副主任医师，专长各种胃肠、肝胆等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擅长急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硬化、肝癌等疾病的诊治。 尤其擅长自身免疫性肝病的诊疗。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内科治疗肝吸虫病的话题，一般呢是发生在自己感染这个病的初期啊，就可以通过驱虫的方式来治疗。但是，一旦引发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状，就需要结合外科治疗了，是吧，何医生？
5: 第二个是外科治疗，比如说这个肝吸虫它已经在我们胆道引起了我们胆道的阻塞或狭窄，形成了胆道的结石等等，这个就是需要外科的治疗了。这个外科治疗里面的话，就是比如说它产生了结石，我们要把它取出来。如果说是在肝脉的胆管胆总管，那就要内径下的1RCP。 就比如说是内径下的逆行胰胆管造影，然后把这个胆总管的结石，还有这个取掉或是狭窄的话，我们可能要给它扩张或放这个支架。如果说有一些更加严重的，然后的话是肝内的胆管或胆囊的问题已经产生了，内径下治疗有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可能需要到外科解决这个梗阻和狭窄的问题。 如果出现了，最后非常不幸的，就是说可能出现了这个胆管癌呀，或是这种发生，有可能要需要到我们这个对症的外科的处理等等。
1: 其实呢，很多病症还需要我们用实例来证明及时治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何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临床病例吧。
5: 我们见过各式各样的病人，但是大多数的话呢，以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按照轻症的，可能都没有任何的症状，只不过是体检发现了肝吸虫，这种的话呢，如果没有产生症状的话呢，那么他可以考虑

0: 没有经济症可以折气驱虫，但严重的话，比如说我们多半我们临床工作中常见的是它形成了那个胆结石，胆结石常常特别比如说它在我们的体内，特别是胆总管结石以后，它就可能形成了胆道的感染。胆道感染的话有轻中重之分，我们在临床中见过很严重的，就是它有可能是胆总管被堵得很厉害的，形成一种很严重的感染，叫做急性化脓性梗阻性的胆管炎。这种感染的话呢，如果说胆道被堵得很厉害，如果不及时的解除梗阻或是强有力的抗感染，它有可能形成感染性的休克，乃至的肝性休克，还有形成了诱发一个多器官功能的障碍，甚至危及到生命。这是化脓性梗阻性胆管炎，也有可能形成一个胆结石，有可能诱发一个胰腺炎。胰腺炎也有轻中重之分，如果出现了重度的胰腺炎，那这个病死率的话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了，我们也见到形成了有出现了胆管癌，然后的话合并肝吸虫感染的各种这样的病例。当然我们有总是见过总是有肝吸虫合并胆结石，形成了一些继发的胆汁性的肝硬化，然后出现了肝硬化的时代长期，然后病情比较危重的病例我们都见过。但是的话这种比较重的话，在我们在大量的这个人群中，可能还是会相对老鼠比较少见，但是的话呢，在我们的工作中是见的是比较多的。
1: 看来不同的情况、不同程度的肝吸虫病都要有不同的治疗方式才行。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旦发现自己患上了肝吸虫病，应该及时就诊，根据专家的建议，好进行规范的治疗。那肝吸虫病及一些并发症能不能治愈呢？何医生？
0: 那就看一下这个我们有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肝吸虫形成了这个胆结石，我们打个比方，它得了胆总管结石，形成了急性化脓性梗阻性的胆管炎。如果我们能够用上了强有力的抗生素控制感染，也能够及时的把这个胆总管通过这个内镜下的 ERCP 把石头取掉，解决了这个梗阻，也有肝吸虫也把虫子打掉，那么胆道炎症已经得到控制了，石头也取出来了，肝吸虫也把它打了，而且它还没形成一些比如说诱发你狭窄这种的一些后遗症，那这个的话这种情况下还是控制还是可以的，它解决问题就行了。但是如果它已经形成了一些并发症，那种并发症比较难解决，比如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继发性胆汁性的肝硬化，时态长期，可能我们治疗以后可能也是能已经肝已经变硬了，很难软的回来，那我们可能只能是对症处理，让这个症状肝硬化的时态长期得到一个一定的缓解。也不能说因为变硬的肝有时候也很难再软回来，那就看这个疾病是到了哪一种，出现是哪一种情况，到了什么程度，我们通过对症处理能不能那种情况下能不能得到及时的扭转。
1: 好的，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就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将就肝吸虫病去医院后该怎么检查展开交流。当然了，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也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说事论理，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和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

0: 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其所蕴含的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一理论品格，引人深思，启迪未来。这一理论品格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说事论理，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系列述评，今天播出第一集，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根基。下。
1: 我们的党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经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靠的就是始终坚定理想信念。
2: 坚定的理想信念揭示了党的建设最深层的精神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强调锤炼坚强党性，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1: 这一理论品格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2: 马克思认为，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的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1: 我们党着力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2: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1: 这一理论品格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2: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发展成就，走出了正确道路是根本原因。为全党把准政治方向，明辨大是大非，矢志拼搏奋斗提供强大动力。
1: 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使命激励新作为。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在于认识上的清醒，更在于行动上的自觉，永远是激励我们奋勇向前、克难制胜的不竭力量源泉。正因具有这一理论品格，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把准政治方向、明辨大是大非、矢志拼搏奋斗提供了强大动力。
2: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的理想信念，我们要把准政治方向，筑牢忠诚之魂。
1: 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总结了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对全党是极为重要的教育警戒，也是管党治党的长鸣警钟。

崇为志，业广为勤，征途如虹，信仰弥坚，奋进新征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中国共产党人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继续高擎理想信念的炬火，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广州海关日前发布12项便利措施，服务保障第140届广交会，推出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优化离境退税便捷验核模式，出口批次检验检疫改革等具体举措，确保广交会进出境人员物资通关顺畅高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前两天，一段汽车自媒体发布的制动测试视频引发了舆情风波。视频显示，3辆尊驾 V80 在每小时100公里到静止的连续紧急制动测试当中，都出现了制动踏板支架断裂，而同厂参与对比测试的其他车型，在相同的测试条件下，都没有出现踏板支架断裂的同类问题。事件发酵之后，尊界汽车发布了情况说明，表示车辆的制动系统高于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实际的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过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尊驾同时表示，将为已经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相关消息发酵之后，江淮汽车的股价已经连续2天大幅下跌，市场的担忧是否会蔓延到营销层面呢？来听上海台记者的走访报道。
2: 尊界 V800 今年8月刚刚上市，主打高端商务市场，定价在76万到100多万元不等。在一家有尊界 V800 在售的门店，销售员表示，他们会通知用户更换该刹车踏板支架部件。
3: 不用自己申请，我们比如说你已经提车了，那么我们配件到了，我们联系您过来做这个就行了。
2: 而在一些普通鸿蒙智行门店，虽然店内没有尊界车辆在售，但销售表示，已经有一些消费者来了解其他界系列产品的安全性。目前尊界方面未说明导致刹车踏板断裂的原因，也没有公布踏板零部件的相关信息。业内人士表示，相关产品在结构设计上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4: 可能会质疑啊，为什么不用铁的，用这个塑料？它是聚丙烯再加40%的玻纤玻璃纤维，你车用的报废，它都是一个依然保证它有一个很好的力学性能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地方用工程塑料本身没有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制造工程塑料的时候，我们一般都用的是注塑法，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注塑的时候，液流到这个液体灌进去之后，在最后合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这个液体最冷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熔接痕，这个地方就是最容易发生脆断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这个零件在设计上可能会有偏薄的一个风险，在制造工艺上有这个结构薄弱处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晚上喝了酒睡觉之后，第二天开车上路算酒驾吗？答案是不一定，因为人体差异和饮酒量不同，有的时候虽然隔了夜，但是体内的酒精仍然还没有完全代谢。在长假期间，河池宜州就这么一对夫妻，隔夜酒后驾车上了高速，面对民警，夫妻俩故作聪明的换座，结果被抓了个正着。
5: 10月5号，一辆白色轿车驶出收费站后突然变向，停在了交警检查点前约30米的排水沟旁。身穿黑色格子衣的男性驾驶人与后排一名女子几乎同时下车，女子迅速坐进驾驶位，男子则绕到副驾。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迅速上前将车拦停。面对询问，两人均坚称一直是女子肖某在开车。然而，民警提供的监控视频清晰显示，驾车人是男子韦某，且完整记录了两人换

0: 作的画面。在铁证面前，韦某承认了换作企图蒙混过关的事实。
1: 确实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
2: 怎么又来这一环境呢？
1: 没事，做野火的，做野火就了，为什么没给他开？
0: 据韦某交代，因为妻子肖某没开车上过高速，加之国庆假期高速上车流大，韦某便决定自己开车。经呼气式酒精检测，韦某血液酒精含量为44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民警依法对其作出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13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2分。
3: 最近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的配料表当中果脯糖浆越来越常见，有人认为果脯糖浆听起来更天然，也有人觉得白砂糖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脯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使用果脯糖浆了呢？
4: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的10款常见含糖饮料中，有8款配料表都含有果脯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完全替代白砂糖。其实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白砂糖的主要成分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脯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
5: 白砂糖和果脯糖浆，它们两个都背着一张限糖令。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是把它们放在添加糖的队列里的，世卫组织是把它们放在游离糖的队列里的，谁也不比谁更特殊。
4: 专家介绍，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食品开始添加果脯糖浆，主要是从成本考虑。
5: 同等的重量，这个果脯糖浆的价格大约是这个白砂糖的一半。同等的甜度的话呢，这个果脯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便宜2000多块钱。
4: 虽然两者都属于添加糖，但果脯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不过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脯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5: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脯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4: 那么市场上打着低糖、零蔗糖旗号的控糖食品是不是可以放心吃呢？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候会添加其他成分。此外，不少标注着零蔗糖食品中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那么让不少消费者青睐的无糖产品又是否真正健康呢？
5: 市面上正规的零糖产品，它确确实实能够达到所有的这些糖含量加在一起是不大于0.5克的，基本上是值得信赖的。
4: 不过无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开吃，为了达到相应口感，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
5: 世卫组织在2023年就专门发了一个指南，就是不建议用这个代糖来控制体重以及减少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风险。控糖不是说要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总的糖的摄入量。与其纠结于该吃白砂糖还是该吃果脯糖浆，还不如控制好自己吃含糖饮料的频次和总量。
6: 910新闻观察。
7: 近日，央视播发记者调查红树林保护区靖城赶海乐园，称在海南三亚陵水，不少商业赶海侵入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地栖生物遭遇频繁采挖。新闻播出之后，海南省迅速成立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省委常委会当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整改整治工作。 同时呢，曝光不到两个小时，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多部门在海棠区江林村等多个红树林

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截止到下午六点，已经关闭辖区内赶海点七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龙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面对央视曝光，当地政府的反应不可谓不重视不迅速，体现了厉行厉改的作风。然而值得追问的是，为何相关职能部门此前对此视而不见呢？海南省旅游资源丰富，赶海也是深受游客喜爱的娱乐项目，可以提升旅游竞争力，带动当地文旅发展。但需要强调的是，环境保护的红线不能践踏，保护区内无保护，整改不能总等到媒体曝光之后。据媒体报道，当地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严肃追责问责，这一点相当重要。政府职能部门守土有责，职责范围内出现问题就应该承担责任。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一个28岁女研究员的死亡让俄语瘟疫的搜索量暴涨5000%。她供职于西伯利亚防鼠疫研究所，死因写着不明原因肺炎。这两个信息放在一起，足以让全世界的神经瞬间绷紧。12号，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研究员达利亚·西皮洛娃因重症肺炎去世。传言称，她在实验中打碎装有活鼠疫菌的试管，近200名接触者被隔离。俄消费者权益监督局随即辟谣，患者样本中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未检出危险病原体。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称，相关报道绝大多数是虚假信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则表示，因尚未掌握完整信息，无法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为什么恐慌会瞬间引爆呢？鼠疫伊尔森菌是黑死病的致病菌，中世纪曾夺走欧洲1/3的人口。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病原体的人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这个信息组合本身就是一枚情绪炸弹。末日叙事提供情绪，官方不明原因的定性提供燃料，而美俄之间的地缘对抗提供的扩音器。俄语瘟疫搜索量暴涨5000%，本质上不是科学恐慌，是信息真空恐慌。而世界各国的反应更耐人寻味，谁在关心真相，谁在借题发挥呢？俄方姿态谨慎而克制，反复强调无疫情风险。佩斯科夫呼吁公众依据专业评估。世卫组织敦促俄方提供死者实验室检测详情和接触者健康状况，措辞专业但传递出信息不足的信号。美方的反应则更具地缘色彩，特朗普称愿帮助俄解决大问题，国务卿卢比奥称俄有责任分享更多信息，美方已向俄发出外交照会施压。哈萨克斯坦则在边境口岸实施了卫生检疫。很显然，同一件事儿，有人要真相，有人要透明，有人在借题发挥。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各国在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需在24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规则清晰，但执行依赖成员国自愿。去年推动的大流行病协定，因富国与穷国在病原体共享和疫苗分配上的分歧，至今未完全生效。没有强制力的规则在恐慌面前形同虚设。这件事真正的教训不是鼠疫有多可怕，而是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信息的透明速度决定了恐慌的传播速度。真相跑不过流言，不是流言太快，是真相出发太晚。比起关心是不是鼠疫，更该关心的是下一次我们能不能让真相先到。
0: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
3: 安全用药，大家需要。910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
2: 药品监管行动。
3: 为严厉打击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行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并发布通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线索。征集时间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日常消费者投诉举报不受此时间限制，可通过12315热线、全国12315平台等渠道常态化反映。主要针对存在的11大类违法行为，包括普通食品明示或者暗示具有保健

疾病预防和治疗等功能。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明示或者暗示具有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食品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关规定，存在虚假标注、误导性表述。利用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及医护、营养等专业人员或其他人员名义形象为食品做虚假

0: 老话说，吃饭八分饱，吃得太少或者是吃得太多，都有可能影响胃部的消化功能。尤其是晚餐更应该适量，不可以暴饮暴食。那如果吃撑了，应该如何选择消食药呢？
1: 910用药科普讲堂。
0: 首先应根据饮食结构挑选消食药，比如大鱼大肉吃多了，蛋白质摄入往往超标，治疗这种消化不良需要选择胃酶合剂、胰酶等药物。其次要根据症状选择合适的消食中成药，比如平时脾胃功能较好，饮食大便正常，偶尔一次吃太多，尤其是肉吃的较多引起腹胀时，可选择大山楂丸，但糖尿病人不宜服用。平时胃肠功能不好，经常口苦腹胀，出现消化不良、恶心呕吐时，可选择饱和丸。如果是脾胃虚弱所致的食积，出现食欲不好、打嗝并且有酸臭味，可选择健胃消食片。如果消食药服用七天后症状仍然没有改善，就一定要去医院的消化科就诊。需要提醒的是，孕妇如果出现腹胀、消化不良，应该及时就医，不可擅自服药。如果您经常出现嗳气、胃疼等症状，应到医院通过检查排除其他疾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抗菌保护胃黏膜的治疗。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17，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昨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喜获大奖，其中《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获得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于10月13号到18号举行，本次赛事集结22支全球顶级职业车队，赛事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从崇左边关启程，在南宁马山弄拉收官。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来听报道。
4: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为了控制债务风险，地方政府举债的实际余额不能超过法定限额。地方政府通过安排预算资金偿还到期法定债务，形成法定债务限额大于余额的差额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动用这部分差额是近年来常见的财政增量举措之一，可以通过盘活债务空间补充地方政府财力。本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5: 近年来，我们利用好地方政府结存限额来盘活财政空间、债务空间，在稳增长、防风险和保民生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存限额用于项目建设，能更好地去稳定投资、扩大需求和稳定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大省储备了不少优质的项目。同时，我们今天还要求部署建设6张网。有了项目，有了资金，就能够推动我们15辆的一个增长。
4: 下一步，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

0: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目前全国大部地区都处于换季的阶段，呼吸道、消化道疾病多发，而临床当中因为不合理用药引发的健康损伤病例有所增多。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的男童因为高烧入院，通过查血报告，医生发现男童肝功能严重受损，这是由于多种药物混用导致的。来听报道。
1: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2: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1: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2: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1: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许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规律的用药，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3: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又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2: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3: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而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2: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3: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0: 国际方面，10月9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贸易和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的2.9%的增速。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来听报道。
4: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

0: 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910新闻观察。
2: 津巴布韦的一个村庄，30多岁的安娜波波霍开上了中国产的三蹦子电动三轮车。当地道路条件不好，大型货车难进村，有了三蹦子，收购农产品到市场售卖都方便多了。三蹦子的走红得益于深厚的产业基础，稳得住成本，保得住质量，拉人拉货又拉风，成为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品质与创新的缩影。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走俏海外，背后是走心。中国制造始终凭实力说话。一方面，中国企业掌握了相关核心工艺，高标准配置智能生产线，能自主完成设计、建模到量产的全流程，性价比颇高。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善于为不同客户量体裁衣，在印度尼西亚土地相对平坦的地区就主推灵活便捷的中型三轮车，坦桑尼亚交通条件有待改善，就打造承载力强、稳定性高的大型三轮车，不因为订单小而怠慢，不因要求多而推拒，这种贴近本地的客户思维让国产小装备脱颖而出。出圈的背后是抱团，产业集群夯实出海底气，小装备也有一套龙头引领、多起进发的生长逻辑，成熟的技术、完备的配套体系、多元的出海扶持，给了小装备走出去的动力，也赋予了他们强劲的竞争力。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2，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来听新闻910记者熊宗涛、通讯员秦升的报道。
2: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由桂林市委、市政府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及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共同主办。大会主题为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活动包含开闭幕式及全体会议，举办4场平行专家研讨会，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研究机构、高校和运河组织代表将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开展业务交流与技术成果共享，为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同发展汇聚智慧。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3: 世界运河大会属重大国际权威行业会议，每年由亚洲、欧洲、美洲轮流举办，迄今已举办36届。桂林历经多轮国际竞争，最终获得举办权。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
2: 大会设置2条主线，一条聚焦灵渠，突出遗产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一条聚焦平陆运河，展现水运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一股一金为全球运河工程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文明传承、文旅融合分享广西实践，贡献广西方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黄国勋：
4: 本次大会紧扣传承运河文明、赋能江海联通、推动绿色水运、深化国际合作核心主题，聚焦运河生态保护、航道现代化建设、运河文旅融合、跨境水运合作、智慧航运发展等前沿议题，汇聚全球水运领域权威专家、行业代表开展交流研讨。
2: 举办本次大会将充分展示广西古运河文明与当代水运建设成就，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对挖掘传播灵渠历史时代价值、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广西对外开放水平具有现实意义。桂林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吴晓刚：
3: 大会期间，我们以灵渠为源，平陆运河为脉，桂林为窗口，同步举办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活动，让与会嘉宾沿平陆运河、灵渠、漓江3条线路在行走中感受运河与山水共生、与城市共融。

0: 今年国庆假期，在自治区购房补贴政策激励下，广西房地产市场呈现回暖态势。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的消息，截止到10月7号，全区14个社区市新建商品房成交4111套，成交面积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27.5亿元。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到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了主体施工的阶段。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消息，2026年9月共清理电视剧侵权链接339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81个。据国铁昆明局的消息，截至到10月9号，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了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9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他们监测范围内已经记录了122起和美伊冲突相关的船舶安全事件。此外，红海地区发生6起针对航运船舶的袭击事件，另外共记录了41起和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利用人造卫星构建军事侦察体系，意欲何为呢？相关活动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产生哪些影响呢？来听报道。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今年5月称，日方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此外，据日本经济新闻9月披露，日本还在研发更前沿的战术 AI 卫星，计划2027到2029年间研制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
2: 日本在太空作战的野心空前膨胀。现在来看呢，日本正在进行两方面的准备。首先呢，要构建起快速的卫星发射体系，让日本的民间技术公司去研制低成本快速发射的小型运载火箭，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向低轨层面发射更多的通信卫星和侦察卫星，可以支持日本对外的这种军事扩张和海外的派兵行动。而且呢，现在日本的导弹越打越远，像25式的陆基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已经是接近1000公里，未来改进型的巡航导弹，包括升级版本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打击距离会进一步的延伸，这就需要更多的卫星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目标的侦察获取。其次呢，现在日本更加强化在轨卫星的情报分析能力，也就是说呢，要研制和发射 AI 卫星。这种 AI 卫星最大的优势就是在获取情报之后呢，它自主可以进行情报的分析和筛选，只把高价值的目标和自卫队作战所需的最重要的情报传输给地面，这样可以支持日本的这种作战行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强化太空层面的这种军事能力，也就是要服务于它的这种不断的扩军备战的需求。
3: 日本不断地推动太空军事化，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而且呢也会刺激对外动武的野心，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会产生更大更多的负面影响。
0: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的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来了解一下。
4: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3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

0: 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发当天，嫌疑人在驾驶舱内使用应急斧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910新闻观察。
2: 零卡糖不等于无糖吗？近期关于零卡糖的消费提示解答了不少消费者长期以来的困惑，让很多人直呼长知识了。随着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控糖成为不少人的日常选择，但部分标注无糖的食品饮料却暗藏果糖、葡萄糖或者是各类代糖，不少消费者购买之后直呼上当。据国家标准，每100克固体食品或者100毫升的液体食品含糖量小于0.5克，就可以标注为无糖，但这一指标针对的是蔗糖、葡萄糖等单糖与多糖。一些商家趁机呢在此做文章，利用代糖混淆概念，让消费者难以分辨。也有部分消费者不满商家滥用代糖，盲目炒作无糖，由此话题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冲上热搜，也体现了对问题的另一种看法。糖的种类在迭代，公众认知和监管规范也要与时俱进。一方面，消费者要厘清误区，零卡糖并不等于无糖，白砂糖也并非洪水猛兽，需要科学看待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罗汉果糖苷等代谢糖的特性，不必谈糖色变。另一方面，产品是否含糖，究竟是哪一类糖，也不能含糊其辞、自说自话，要让配料表真正明明白白。
3: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九一文化出品。

0: 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1: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34年10月10号，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彼时，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陷入危急境地，党中央被迫做出战略转移的决定。10号当晚，夜幕笼罩着赣南大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带着简单的行囊，悄无声息地集结。战士们身着灰色军装，背着步枪与干粮袋，眼神中虽有对根据地的不舍，却更透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在于都河畔，当地群众自发赶来送行，有的递上自家缝制的布鞋，有的捧着攒下的粮食，无声的嘱托与期盼化作战士们前行的力量。没有盛大的仪式，只有悄悄挥动的手臂与压抑的叮嘱。红军队伍沿着河畔小路，迎着夜色向湘西方向进发，开启了一段充满艰难险阻的征途。此次长征，中央红军最初计划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0: 出发时，红军主力约8.6万人，携带大量辎重，在国民党军的封锁与追击下，一路突破敌人的4道封锁线。湘江战役中，红军付出惨重代价，兵力锐减至3万余人。但正是这场血与火的考验，让党中央和红军将士更加坚定了寻找新革命根据地、挽救中国革命的决心。长征的开始不仅是一次被迫的战略转移，更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对绝境时的勇敢抉择。它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力量，也为后续遵义会议的召开、正确军事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此后，红军历经25000里的跋涉，跨越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最终于1936年10月实现3大主力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壮举，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在前进道路上勇毅前行，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不懈奋斗。
1: 910文化出品。
2: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血吸虫病曾经给我国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几个省区市的劳动人民带去深重的灾难，它让所向披靡的军队战斗力锐减，让昔日祥和的村庄变成了鬼村，让数万民众闻声色变。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是怎样群策群力送走遗害千年的瘟神血吸虫病的？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战胜瘟神上集。
0: 1949年5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上海。上海解放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驻扎在松江、嘉定等郊区一带。然而没过多久，这支所向披靡的10万人部队却突然发生了非战斗性减员的重大事件。经查，治病的元凶来自战士们练兵的湖水。湖水中隐藏着一种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寄生虫，仅从它的名字上，人们就能感受到一种深入心底的恐惧——血吸虫。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血吸虫在患病的人或动物体内产卵，随粪便排出，然后在水中孵化为毛幼，侵入丁螺，发育繁殖为尾幼。人或动物接触了有尾幼的水，即被侵入体内，导致血吸虫病，严重时常常危及生命。当时很多战士都得了急性血吸虫病，皮肤瘙痒、出疹子，还有腹泻、发烧。刚刚经受了战火考验的解放军，此刻又面临着瘟神的威胁。据当时驻守在江浙沪流行区的2个军7个师的统计，感染病例达到了3万以上。这时，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科研人员苏德龙写信给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提出了自己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建议。苏德龙女儿苏竹君。
4: 宋时轮将军看了他的信，那么就邀请他来参加这个防治工作，不久就成立了一个沪交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由宋时轮将军自己任主任委员，我父亲市卫生局的王希孟副局长，他任副秘书长。
0: 1949年12月21号，根据陈毅的指示，华东军政委员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上海各大医院、医学院迅速组织了1000多名医务工作者和学生奔赴部队驻地，为解放军战士治疗。在医务人员的积极治疗下，恢复健康的战士们开赴了抗美援朝的前线。出征前，第20军为表彰苏德龙做出

0: 的贡献，特意授予他名誉教育主任称号。苏德龙女儿苏竹君，
1: 他这个证书非常珍贵，比我在牛津拿到那个博士论文的证书还要珍贵，所以他从这以后呢，就是开展了那个学习重聘的防治工作。
0: 这段历史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瘟神较量的第一回合。血吸虫病在中国的流行已有很久的历史。据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和1975年湖北江陵凤凰山男尸查到的血吸虫卵来看，血吸虫病在中国至少有2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以前，血吸虫病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35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1100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人得了血吸虫病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造成劳动力下降，影响生产。急性或慢性病人若不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彻底，血吸虫在人体内不断产卵，释放毒素，使肝脏、脾脏受到损害，发展到晚期可危及生命。妇女得了此病，严重的会影响生育，儿童患了这种病，影响生长发育，严重者患侏儒症。
2: 这张照片是上海市郊区青浦县任屯村在解放初期拍的合影。解放前，任屯村被叫做鬼村，很多人都病得肚皮大的像冬瓜，面孔黄的像南瓜，手臂细的像丝瓜。
3: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作为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的村庄之一，在解放前的20年间，任屯村有499人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一半。有121户全家死绝，28户死剩一人，活下来的461人中，97%感染血吸虫病，连续7-8年听不到一个婴儿的哭声。1953年，沈君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长江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9月16号，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当即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1955年，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特地找来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向他了解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毛泽东当时指出，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并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随即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担任组长，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博、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担任副组长，当时被称为9人小组。苏德龙是中央血防9人小组办公室及血防局顾问。不久，流行地区的省地县各级党委纷纷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建立了许多防治血吸虫病的医院和防治站，在许多公社的生产队设立了治疗点，大批医务人员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深入疫区为群众诊治血吸虫病。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
4: 高中毕业回到农村的时候，正好是响应毛主席这个号召啊，我在农村做初级医生，上门上午一家家去收大便，大便收了以后呢，给他们做大便孵化，发现这个大便孵化阳性的，那就是血吸虫感染的病人。我们一个生产大队1300多人，查出来有260多个人大便孵化阳性，然后这个国家医疗队下来以后呢，一张张用门板把床铺搭起来进行治疗。在那块没有特别好的药，就是一种九乐酸替甲，这个药呢对血吸虫治疗是有效，但它的毒副作用很大。
0: 为了减少病人的治疗风险， 后来曾担任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

0: 组长的钱德积极改良治疗方案，大大提高了治疗的安全性。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更多有效的治疗药物相继问世，血吸虫病的治疗安全性和治愈率得到了不断提高。当时身患血吸虫病等晚期病人，由于脾脏、肝脏等受到了严重损害，出现了腹水、拒脾和侏儒等症状，仅依靠药物已经难以改善患者健康。各地医疗人员开始对部分晚期病人施行外科手术。
1: 对抗血吸虫病，不仅仅要治疗患者，更要做好预防工作。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这次会议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此开启。下期910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战胜瘟神下集。
2: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

0: 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6: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5: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7: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8: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7: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8: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难倒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9: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7: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0: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1: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2: 她帮忙。
13: 王婶儿，过年好。
12: 你是？
14: 没认出来呀、
11: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3: 是，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10: 慢慢的，他习惯了这些称呼，
15: 慢慢的，他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6: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2: 你们不是加班吗？
17: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4: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5: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18: 你好，我叫陈桂梅。
19: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2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6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

0: 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各位乘客，下一站
2: 公交2分钟一班，
1: 欢迎乘坐1号线。
2: 地铁5分钟一班。
3: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4: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5: 欢迎乘坐1号线。
6: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车上还有多少羊？
7: 被狼吃了，没有了。
6: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6: 何为广？
7: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8: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9: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6: 何为稀？
10: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11: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12: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6: 何以广西？
1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
1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5: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6: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6: 患者姓名：
17: 长江。
16: 症状：
17: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6: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7: 那我这头晕目眩。
16: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7: 啊，
16: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7: 是的。
16: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8: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9: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3: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1: 3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6: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9: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3: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1: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

0: 的样子啊，政府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 祖国大陆每一次争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2: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3: 皇上设擂为公主招亲了。
4: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5: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3: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5: 不信。
6: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5: 不信。
7: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5: 还是不信。
8: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5: 父皇，我就选他了。
4: 女儿，这是为何？
5: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9: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10: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1: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1: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2: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一四天的时间。
11: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13: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14: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1: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15: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
11: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飞荡地，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

0: 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1: 儿子，恭喜你。
2: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0: 妈，我回来看您了。
3: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0: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

0: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2: 爸，烫，慢慢吃。
0: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6: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5: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7: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唐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8: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梁山彝族自治州，
9: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10: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7: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听见美丽中国。
11: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12: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13: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1: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14: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12: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6: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5: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6: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6: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1: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7: 老板打包。
11: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8: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9: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8: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20: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21: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2: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12: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2: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3: 阿姨，我要充话费。
6: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3: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0: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1: 河南郑州10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1: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1: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3: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4: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3: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4: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3: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4: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3: 嗯，说得真好。
5: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6: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7: 说什么呢你？
8: 如果换一种方式。
6: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7: 谢谢老婆大人。
6: 我正洗菜呢。
7: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8: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需要你的爱。
2: 六月五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6: 心中好，世界就好。为了一生幸福，请从内心美丽开始。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晴。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

0: 天气晴，清秀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晴；宾阳县当前温度31.8摄氏度，天气晴；武鸣区当前温度23.2摄氏度，天气晴；兴宁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晴。
1: 良庆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晴；上林县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晴；雍宁区当前温度32.9摄氏度，天气晴；隆安县当前温度33.3摄氏度，天气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0: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
3: 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哦，辣味香肠。嗯，医生不是说
4: 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哎，这是合唱比赛的奖品。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5: 啊！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6: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7: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8: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9: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1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 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于飞。 对于很多上班一族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着，久而久之呢，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例如腰间盘突出、颈椎病等等。那么，上班族如何久坐而不伤身呢？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魅力达人单元，来为您解答这方面的困惑。来到魅力达人的节目环节，我们先来说说隐蔽的运动。什么是隐蔽的运动呢？比如把凌乱的物品摆放整齐，清扫桌椅上的灰尘，每隔一小时弯弯腰、扭扭腿、伸伸臂、转转脖子、搓搓脸。如果不想引人注目，可以去趟卫生间，或者是洗把脸，强迫自己站起来溜达。找一个空调吹不到的地方，比如楼道或者阳台，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搓搓手脚。说过了这些隐蔽的运动，再来介绍一下久坐之后的减肥食谱。首先为你推荐的是芹菜牛奶汁，将芹菜洗干净榨成汁，再加牛奶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了。每天食用两次，可以促进脂肪燃烧，起到瘦身的功效。另外一杯木瓜牛奶果汁也是不错的减肥食谱。选择新鲜成熟的木瓜，去皮去核，切成块状，加入鲜牛奶，再加入搅拌机搅拌，再加上少许的蜂蜜，搅拌之后呢就可以食用了。简单易做的胡萝卜蜂蜜汁同样是非常理想的减肥食谱。只要是早晚空腹喝上一杯鲜榨的胡萝卜汁，再加入一勺蜂蜜，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玉米冬瓜汤的减肥食谱是怎么做出来的。将玉米和冬瓜放入锅中熬煮，再加上一点盐来调味儿，这样就可以了。注意啊，不要加得太咸，否则呢反而会产生反作用的。如何久坐不伤身？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上下班多走路，挺胸收腹，让小腹始终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手臂自然的摆动，不但可以在上下班的途中减去赘肉，还能够缓解久坐之后的疲惫感，放松肌肉。下面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回到健康话题。回到家换上拖鞋已经是我们最习惯的动作了，确实经过一天的脚力劳动，回到家当然一定要放松放松脚步才行。但是你知道吗，长期穿拖鞋不仅在给我们带来方便与舒适，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疾病的。下面呢，雨飞就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吧。家里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呢？拖鞋都是平底儿、平跟儿，可以改变人体的姿态和重心，造成足部负荷的分配不均匀。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肥胖的老年妇女，长期穿拖鞋会感到很疲劳，还会使得足弓下陷或者引发风湿病。人们平时穿的皮鞋大约都有2厘米左右的后跟儿，它可以使人体的重心处于最佳的位置，使人体的重量均匀地分布于我们的脚掌之上，骨骼、肌肉、韧带和脊柱也都是处于正常的位置。而拖鞋是平底儿，人穿上重心集中于后脚跟儿，改变了人体的姿态，负荷分配也不均匀，于是容易导致疲劳和其他疾病。因此老年人在家应该穿有坡度的拖鞋，或者是带后跟儿的普通布鞋，最适合的高度呢是2.5厘米左右。另外在家一定注意不要混穿拖鞋，尽量做到每人一双。混穿拖鞋是染上脚部皮肤病的主要原因，如果天气炎热，细菌更容易传播。据了解，在许多家庭并不是按照每一个成员一双拖鞋来配备的，特别是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随便给客人递一双拖鞋穿，这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家庭混穿拖鞋容易传播包括水泡型、浸溃烂型、鳞屑角化型的足癣。人在社交当中容易通过洗浴、足疗等途径被传染上足癣，回到家里还可以通过洗脚盆、拖鞋、混洗衣服把足癣传染给别人，特别是混穿拖鞋的时候，传染的几率是最大的。因此家里拖鞋要做好标记，做到个人专用，特别是在夏季还要对拖鞋定期的清洗消毒。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不必换鞋，可以给客人递上一个鞋套，把鞋套起来，这样做对主客双方都很有好处。通过以上的分享，我们大概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虽说在外穿拖鞋的

的人少，但是呢，在家里穿拖鞋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其实听完刚才的介绍，我们知道长期穿拖鞋对健康是十分不利的，甚至可能还会带来皮肤疾病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心灵花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萧红的一篇文章，童年时总觉得日子会很长。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我长到4、5岁祖父就快70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和一个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所以呢，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笑，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树叶就发光了，它们闪烁的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着一个大草帽，我戴着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籽儿给踢飞了。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是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子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作野草一起给割掉，把狗尾草当作是谷穗留下了。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留满了狗尾草的时候，他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的就抛给了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了也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多，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初也没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采一个窝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也许把蚂蚱腿儿就给绑掉了，线头上

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了蚂蚱。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子。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啦，下雨啦！”太阳在园子里特别大，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方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来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飞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呢？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那么低。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花朵和酱油盘子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疯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疯子的钩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祖父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上了一圈的花，红彤彤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的不晓得，他还照样的去拔垄上的草。我跑得很远的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子里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等我回到园子中，祖父也进屋来了，那满头红彤彤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到了，他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儿的笑。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是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儿一想起来又笑了。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一提起，祖父

就笑了起来，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援、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去没有去处，玩没有玩的，觉得这一天不知有多少日子那么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990新闻台 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 最高气温33度， 最低气温22度。 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3度， 相对湿度37%。 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3级左右， 最高气温33度， 最低气温22度。 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2.3度， 相对湿度37%。 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 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周末时光新闻不断，
1: 990新快报。 990新快报， 紧紧追着新闻跑。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广西疾控联合体建设的创新举措实践成效与特色经验。近年来，自治区疾控局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组建了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市及8个边境县市、区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4联举措，推动实现治理能力、工作质效、 队伍素质、科创水平4提升。记者昨天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10月12日至15日在桂林举行。 这是世界运河大会第3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落地广西花落桂林。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第1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有关情况。 记者从会上获悉，广西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共同打造广西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赛事迈入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央政法委昨天发布 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 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来自广西的何启忠、韦永庆上榜。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细化专利优先审查推荐规则，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 2026全区现代农业产业链招商会暨千村万屯燕归来对接会昨天在玉林市举行， 现场集中签约26个项目， 总金额达43亿元。 此举标志着广西农业招商从晒家底推资源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落项、建链条、强品牌的全链条协同发展新阶段。 我是 AI 主播99，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
2: 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乐听月爱》。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之源。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 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9度，相对湿度4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1.9度，相对湿度40%。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用公筷守护家人。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2: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1: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2: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3: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行。
1: 在车厢里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0: 一个搀扶，一次守候，一声感谢。
1: 欢迎走进公交表扬台，让我们一起学身边榜样，扬时代新风。
2: 暖心帮扶，传递温度。
3: 9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23 路驾驶员张红萌捡到一张窗贴膜，联系失主领取。9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1路驾驶员韦泽峰在营运途中主动帮乘客抬行李。9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5路驾驶员蒙元海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25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08路驾驶员谭振阳捡到一袋食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2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6路驾驶员农来发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2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6路驾驶员陈建明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2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K6路驾驶员李奇兵捡到一个小背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2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31路驾驶员吴国志捡到日用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2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5路驾驶员梁玉燕捡到一个书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26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05路驾驶员何可雅捡到一部老人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K96路驾驶员黄景玉捡到一个背包，联系失主领取。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19路驾驶员苏兆强捡到一张市民卡，联系失主领取。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路驾驶员韦丽君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6路驾驶员许广礼捡到一部手机，联系失主领取。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B83路驾驶员黄厚和捡到一把钥匙，联系失主领取。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76路驾驶员黄启阳捡到日用品，联系失主领取。9月27日，南宁白马公共交通有限公司42路驾驶员黎进勇捡到一个奶瓶，联系失主领取。善举虽小，温暖如光，谢谢每一个向善而行的你。
1: 每一次伸手相助都是一束微光，
0: 每一次善意流淌都能汇成暖流。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公交表扬台，愿你我都能成为这流动风景中的一扇窗，让爱心传递，构筑社会文明新风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6: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9度，相对湿度40%。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 31.9度，相对湿度

0: 40%。 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周末时光新闻不断，
1: 990新快报。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 10月13日 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 在建队77周年来临之际， 由共青团广西区委联合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关工委、广西少工委等单位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对日活动，昨天在南宁市滨湖路小学滨湖校区主会场、桂林市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员分会场同步举行。 2026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广西赛区决赛日前在南宁开赛， 285名来自各行业的科技工作者展开激烈角逐。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区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进展成效， 解读今年9月正式印发实施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从柳州螺蛳粉到衡州茉莉花，从五指毛桃到金花茶， 特色食品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与严密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 中央政法委昨天在北京发布 2026年第三季度建义勇为勇士榜， 根据建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 共有79位建义勇为勇士 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 其中南宁衡州市云表镇邓须村为锦绣村村民何其中因在美沙克台风洪灾中救人牺牲，名列建义勇为勇士榜。今年国庆假期，众多市民游客自发奔赴平陆运河，沉浸式感受这一世纪工程的宏伟气势。记者昨天从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自9月16日通航运营以来，平陆运河4条水上游览航线平稳有序运行， 累计接待游客约2.3万人次， 其中国庆假期期间接待游客7000余人次。 今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 UBA 常规赛第19轮正式开打， 共进行6场比赛。 在常规赛还剩余4轮比赛的情况下， 本轮多场关键卡位战将影响积分榜排名走向。 积分榜首的青秀区队将主场迎战马山县队， 并列榜首的碧阳县队客场挑战兴宁区队， 西乡塘区队坐镇双定镇英龙村龙山球场迎战雍宁区队，江南区队坐镇主场江南区吴墟镇篮球场迎战卫冕冠军虎明区队。另外两场比赛分别为龙安县队主场迎战良庆区队，衡州市队主场迎战上林县队。 我是AI主播99，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
2: 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光影的歌。巍巍昆仑千古雄关，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之来，向史而新，
6: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7: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9: 缘分跟冰块一样，握在手里你就会明白。喜欢你
10: 好像是上辈子的事。
11: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12: 如果有多想讯飞，你会不会同我睡觉？
6: 光影的歌，收藏你的声音记忆。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0: 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 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

0: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腿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4: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他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0: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2: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肉鲜鸡不鲜。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隧道长势。
16: 你看看。

0: 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1: 割菜是利用割菜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菜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2: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菜机有了用武之地。
1: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3: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0: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6: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7: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8: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0: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9: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0: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9: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

0: 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2: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3: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2: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4: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2: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5: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8: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 29.8 天。
7: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8: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7: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8: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

0: 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4: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6: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5: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 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

0: 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2: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四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和螺旋藻均于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实施备案管理。截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已有以破壁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以辅酶 Q10 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简易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

0: 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9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截至9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两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0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3: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

0: 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唐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在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这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0: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六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啊，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

0: 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1: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这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种这个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种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这个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0: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2: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0: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

0: 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

0: 己的方案及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七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九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基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五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1: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2: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十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这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这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得有点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90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断的，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四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万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

0: 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1: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啊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啊，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0: 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1: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0: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8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2: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掌控呢拿捏的死死，从刚才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这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 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

0: 阿尔姆三角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一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1: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2: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出要求，要求两国派兵针对它的重要目标，比如说首都，比如说重要的机场以及军事设施，包括炼油设施。
3: 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0: 韦涛会见新时器创始人于恩元。
1: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山海同心共谋发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5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

0: 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努力在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平卢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南宁实现从内陆城市到江海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在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绩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绩。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锚定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恩元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贵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贵急剧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戏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0: 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数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入戏剧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五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侨乡女子凤姑披角荣仔的半生聚散，讲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侨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剧中侨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拥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技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是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十月八号至九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桂考察交流，共商深化合作大计。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蒋文婷的报道。
2: 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势头强劲。重庆到北部鞍港班列累计发运货物已经超过121万标箱，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近80%，跨越式增长充分彰显了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
3: 进一步坚定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的信心，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2: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实现从区域通道向国际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升级，正从硬件联通转向软硬联通协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处于迈向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约560公里，直接开辟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深刻重塑中国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为深化桂渝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王志杰：
4: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的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两地呢可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打造一种重庆研发制造、广西港口出海、东盟广阔市场、产业链深度协同的合作模式。
2: 面向155，桂渝双方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傅倩倩：
5: 十五五期间，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在产业协作方面携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在通道建设方面完善多式联运集束运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在对外开放方面，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博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动西部周边省份更多货源在重庆集拼，共同推进通道降本增效，强化渝桂等

0: 沿线通关合作，共同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携手推动中国 AI 出海东盟，共同加强产业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依托东博会、西洽会等重大平台，持续扩大桂渝两地与东盟的贸易规模。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敏：
1: 我们将紧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桂渝合作，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推广多式联运一口价一单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桂渝两地互补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2: 广西台消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映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广西教育领域点多现场面广，受非教育教学事务干扰的风险较高。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让该谁干、干什么一目了然。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一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进入。同时，把项治完级，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沉网格等非教学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式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创建评比杂、文山会海繁等顽疾，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15/5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从源头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编制。在狠抓文会研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一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群众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一表通工作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 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

0: 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1张表格、10项数据。表格数据项精简比例分别达94.12%、95.98%，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2: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赛事的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3: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实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有机整合。联赛设置乙级联赛、甲级联赛、超级联赛3个年龄段，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市级竞赛体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潘旭阳：
4: 坚持体教融合，凝聚跨部门办赛的合力，发挥教育系统组织优势和体育系统的专业优势。教育厅负责超级联赛，体育局负责甲级、乙级联赛，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3: 据了解，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高考特长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赛事结合壮族3月3民族节日举办总决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品牌，在高中、初中男子组探索推行主客场加赛会制办赛模式，探索职业化办赛方向，打通校园足球与社会青训、职业俱乐部的衔接通道，建立广西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让广西足球少年走向更大舞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5: 联赛搭建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竞赛网络，把全区校园的足球后备苗子纳入统一青训培养选拔体系，推动校园赛事与专业青训体系在制度层面同频共振、一体联动。
0: 10月8号，满载2727辆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航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陈文强的报道。
6: 杜库姆港位于阿曼东南部，濒临阿拉伯海，本航次从钦州港直达中东，中途无需中转，为国产汽车拓展中东市场开辟了一条高效的出海新通道。为服务保障该批汽车顺利出口，钦州港码头采用铁路龙车加滚装船联运模式，为重庆长安汽车量身定制泊位与堆场方案。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7: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依托成熟的海铁联运体系，采用了铁路龙车加滚装船的物流模式，目前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保持每月1班的常态化班期，稳定的运力保障了重庆长安汽车等车企的这个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便捷的通道，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6: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北部湾港滚装业务已累计开行10航次，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如今，福建、安徽、浙江等多地汽车品牌纷纷选择钦州港出海，充分印证北部湾港已成为国产汽车挺进中东、辐射全球的重要出海通道之一。钦州码头大榄坪第一作业区调度主管陈巨波：
8: 自滚装汽车出口航线开通以来，优化人、厂、车、船协同调度，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开通汽车出口

0: 色通道，最大化压缩船舶在港时间。截止2026年9月，本轮业务累计开行10航次，共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
1: 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宽，货源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港口中东滚装航线实现每月1班常态化运营，吸引力持续攀升。一汽奔腾、一汽红旗等东北车企的车辆通过长途公路集运直达钦州港，顺利完成全流程出海作业，打破地域物流壁垒，彰显港口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毅：
2: 依托平运河即将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我们计划与重庆方面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3: 广西台消息，10月9号晚，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获奖。新民歌大会第2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漓江》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奖。新民歌大会是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原创打造的全国首档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专注民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新时代表达，探索民歌家融合创作模式，同时坚持立足本土向外破圈，让广西民歌中国民族音乐以更年轻、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新民歌大会第2季节目全网累计播放量超19.3亿次，登上各平台热榜热搜286次，全网话题阅读量超4.22亿，海外累计触达观看量约6000万人次。百集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文铜鼓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祥鹿文铜鼓，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该剧填补了文化抗战电视剧的题材空白，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该剧于2025年9月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腾讯视频、爱奇艺、咪咕同步播出，全剧收视率位居同时段上星频道第1。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上百家主流媒体和新媒体账号集中报道，全网浏览量超20亿人次。此前，该剧还获得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人文自然纪录片，被译制成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及东盟播出，向世界讲好漓江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央视纪录频道、广西卫视首播后，全媒体触达人次超1.7亿，全媒体视听总时长达3.7亿分钟，年轻观众占比突出。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2年评选一次。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韩杰，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土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新闻910，与你一起镌刻生命，向梦想前进，向梦想前进。

赛事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龙安民在这公里经营推荐会酒会。龙安民2016年请春人庆归长东干保镇，请马公正本版会版。观众朋友们来，欢迎上岸观的华长龙安山粉，来来请岸全世报道。十月八号，龙安民会福水区民众洪巧艺最迟召开龙安民在这公里经营推荐会。民会水区洪福礼出席会议，并讲话。何瑞指出，港協的增大在警察的管管的警員之舉方文之遠，涉水惡巨簡自然追找實體大宅港協港建行目千款不該台動港協各年第質追連成本，港協警察壓產食責用持續奪獻一批食物劇龍道行目立隊鬥餐重釘餐的假族集追，院區並大省差力過端整件助機服務軌跡按不按遠線監部隊惡局嚟層念能力持續遞升，為展面搞一港力發展帶來了堅實舉措。何瑞警調涉案惡水舉的龍眼員弄力大員現港力警員台邊的戰花舉偶重返發揮隊力舉為有師用女並落韓河統行控雷準確包括發展港力的追港風險追力打造女甲港食品甲港上個班劇差的集管大力發展現代林業現代蛙港落得官仔人港之能齊省的大新的技術都可重點參業立足指緣並否積極認真扶持 N 國省領參業著力打造要加衰加 M 參業體系歐冠戰面連港力發展港澤體系創籌紮實再令堅烈抵質整年項目港建連力整進招選要收服務爆專願改並大選劇下大重點以經大力度紮港業經實居措有服務為堅烈省參警永項目立隊官協提供最大最遲何瑞要求志明上也有坚定身心统一水算统一行动全球领导带头讲件显真最动涌入港列大局正能部门各水举职协同发力以水帮我大的根经一扎到大的腰经致力以否各重连有结构建习管大能及有服务发力冲刺十五我巨目港列中产值超380万目标为发力布置中国西线大湾龙眼片长捉拿实体警察紧改未领导连海罪郑仁敏走危灯衰家班做领导参加会议军害原政府方面专控告杰加市里指面成恶水举港力发展征低水路原警新局原斗速总审龙眼马叫过来举原重大项目服务总审原法界好机局原自然指面局

0: 令长真拿动真有关科技动资，为向部门职能真令现状发言。据他介请真有关党会结合自身职责，真令里面发言。
1: 为提升团干部政治素养及累积能力，肯实举证团组织战斗暴露，设备高效全恶。六万元2016年请准人件举证团干部暂请马公正备办，由原会登由正式会办。至于介请真团会产生区团组部。或叫佢哋區團會以及原籍區管基層嘅黨會同組織科職人共178學員參加培訓。
0: 根據開辦儀式，團員會科職人則動員講話，地面列全體產民團幹部正式辦理學習充電舉開，各人行為所水，行為所惡，行為所苦，好擁懷發展大局，主進工作定位，主動融入志願中心工作，充分轉現省水大團幹部啲青春擔當。偶最少最直最烈，立足青年水狗取年服谋本领，偶严守部门规律，坚持知行合一，把理论学习融入实际工作，充分展现举证同干部联合精神服谋。跟队共青团共体区会学习部部专，共体团由单位水区累全包，则大会学习贯彻责任并重水区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水算，各人民简单最大重任的新最大女青年的展地受苦。系统察的省最大段干部的细明职责，齐成正路径，引导参与学院坚定内选信念，足立水选紧改，各脉各水最锐的总成新风者，齐坚定实践者，授权内容立为审院，贴合举证实际，各脉极景的指导声齐实用声。参与学院到紧表示，分一部分内容扎实，收获满满，也一部转统化集中学习，简化水选淬炼，真系部明识共青团会担忧款的积极细明。把理论知识展翻会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实有，为六眼九七零发展追入远面波端的青春历练。据了解，办理北韩真令双案，内容覆盖习近平省最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水算，当地越十大且越十佳历史战略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论述，且关于共产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党部开设弹性教育、廉政教育、举措顿矛等整体调整。
1: 高兴结果，六眼面分类水准持续升温，收尾省水池多元分类项目及人后来区内围绕区都有限度加，大家仲有落水清散，立庆尾后加入水管。
0: 保险龙海村大话透罗永队欠大奉公收尾，后来决定等你罗永有限局长，有限满每几人你搭满奖品，每几只能砍算大保险双狠，加水特省水奉管。每几次拍照打卡，要冷浸淋，好及省简清新慷慨，感受显蠢明醒活。罗永有限的出游款式，深受游客的爱。
2: 我们从南宁来，组织了20几个人来桃花岛这里玩，很好，很漂亮。
0: 除了桃花岛，龙眼龙湖省境区暂停下来游客的出游先接，就会指明省台旅游目的地。龙湖省境区的浓米冻肉肉，夜醒马骝品冠品袋，黑鹅浓米，振兴蒙台。有兴满验对报道万博展览，近居旅馆算马骝，等你齐一队到兜局枕合影留念。省简徐徐充满欢声笑语，节日氛围浓烈。
2: 啊，国庆小长假，我们广西龙虎山风景区各接待服务啊，安全方面啊，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充足的一个准备，全程我们都是有导游带。然后在我们金龙寨的话，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啊民族歌舞、非遗穿变和一些小而美的啊一些活动啊，我们也三千支火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龙虎山旅游观光。
0: 除了山水观光。为令玩念合举队，感受省台面党员引去搞章，龙眼的绿水青山，正不断释放分类发展活力。
1: 刚刚近南宁市广播特约批四万枚公共分类空间名单，龙眼面那份话暂时停，正讲人先。
0: 暂停最少赞同民族斗争那份话，爱塔也快动，大两胆靠过去转，还用转经复面，数字搞屙凳，战阵款式。葡萄煎时豆抄笼、藏族摆果等火炬项目，打造浓缩龙眼豆汁粉面的微型分类空间。有一部原分类部门转建至省域半套粉花紧密，立足粉佛许之子院，以西空间盛栽大粉花，推动粉花阵队贴近观众。当水持续有花战阵纪念，称为最大碾客火炬纪念活动，用女少阿妹分类喷摆，更女龙眼纳粉花豆汁粉花歌势，丰富观众公共粉花光系。
1: 刚刚近。

0: 有龙眼面，佢仲 hip 海粗白啲；龙眼面仲牛背，中国佢仲捏住讲我晒面门手管。西西共吸引拉字共洗齐共懂，系南湖南居酒等地啲，而北边是保鲜寿产西。佢仲经每个剧剧，佢仲大洗齐只审搞寿。
1: 本来西西摄取讲海做、干队做、老年做、烧肉做、衰大做别，检个钱嚟升齐管中升。被他嚴格執行中國舉傳協會越領越領辦舉傳經濟舉則採用食物卵積粉片牌劑以卡年舉手啲包括港低砌之類水會暫初年先收啲諗轉強壓能力被他嫌轉交流舉手製出一等依據何優由初學行街簡沉著多液枕密包局每輪多幾多角色搞著談點涉足嫌轉觀眾凝神管西共同探討戰通舉傳啲獨特魅力警方上岸激烈格局隔咗別名詞戰報揭曉，陣勇偶你講開做第一名，所以間偶你放隊做官管，林賢龍、陣並錢分別偶你流年做、燒月做高官。
2: 我很榮幸能參加這個比賽啊，同時呢，在比賽中運氣非常好，拿了冠軍啊，希望呢以後多搞一些比賽啊，我們呢這些棋手也能來參加多一些比賽啊。
1: 本来晒晒副蛋会不懂对位不懂年龄的各种爱好者搭过了切磋搞落啲饼带朕真的步步入了战通各种粉蛙丰富了党队观众的日常粉体醒活为龙眼面观众体育成年搞出零发展追入了鲜活动力
0: 你好今日跟到昨日各节目内战报的内容经来审问咨询请三秒并不立懒如骂管追的留啲蒙落卫生公众饼带并进行搞楼各楼等廿个节目最紧面积多谈了

0: 这是这次的水节，
1: 大家都有空了，
0: 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吧。
2: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紧，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0: 哎，
5: 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6: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0: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6: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0: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0: 钱了，
4: 没
0: 有
4: 钱
0: 了，老板算什么？哎，谁？
7: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3: 电源跳闸了。
8: 谁在外面？
7: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9: 一看短信。

0: 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反的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接近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抓单反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更那年文情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单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进入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立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送满屋。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一杯，真翻了30，铁速成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你开始投入5倍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职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情愿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呢。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刷单，骗子在弄落舞台上发广告，说完成3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极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炮弹轰炸下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进度条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由你加大投入，你越刷越急，越急越刷，最后恍然发现人没约到，钱包先约没了。姐姐，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骗子可不会因为你长得好看就手下留情了。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收好钱袋子。
1: 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或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守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0: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老师好，一声平凡称呼，承载极不平凡的使命。一支白色粉笔，书写绚丽多彩的世界。一方30讲台，放飞星辰大海的梦想。您点燃理想的火炬，照亮我们的人生道路。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们坚定前进方向；一路上有您的陪伴，我们无惧前方风雨；一路上有您的鼓励，我们充满前行力量。同行一程，感恩一生。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稀有大我，至诚报国，
3: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

0: 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2: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3: 小伙伴们，快快集合啦！小赫兹告诉你，高压电线下那些不能做的事儿。

伙伴们，遇到森林火灾要记住，电力线路下切勿擅自救火，一旦火情接近，请迅速撤离并求助专业力量，盲目行动可能招致严重电击伤害。高压线路附近发现山火，请拨打119火警电话及95598电力客服电话。在此小鸽子提醒大家，野外禁用火，失火则难逃哟。享受垂钓之乐，切记安全为先，电力线路附近禁止钓鱼。要知道，一旦钓鱼竿或鱼线不慎接近高压电线，若安全距离不够，生死只在瞬息之间。建房选址需谨慎，高压线旁不可行，违章建房危险又违法，当心房财两空。农村建房有新规，遵循流程，主动配合，确保建房区域远离风险，守护家财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有相关规定，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不得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危及电网安全。距离不仅是空间的尺度，更是安全的防线。大型器械作业非小事，电力安全需谨记心间。作业前依靠电力部门现场勘查，锁定安全距离，防护措施一丝不苟。作业中需在电力工作人员的现场指导下步步为营，让每一场施工在安全的护航下顺利推进。设电安全需牢记，切勿心存侥幸。

0: 这十年，岁月静好，人间向暖。
1: 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
2: 我也

0: 这十年坚守不渝，耕耘不辍。
1: 您好，请您看一下。
0: 平凡的面孔背后总有不平凡的坚守。马背上，旗帜是信仰的方向。
2: 您好，给您宣传一下国家安全法。
0: 深山中，歌声是时代的礼赞。
3: 国家

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2，举报受理中心。10年很短，前行路上有风有雨是常态。10年很长，安全发展步伐走得很见神采。守土有责，在毫厘之间，在你我之间，在不经意间。 共建共享，在每寸土地，在每片天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3度，相对湿度51%。为您重播一次。

0: 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3度，相对湿度5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2: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1: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0: FM
3: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德全接着对我讲，那伯明在李家正在应酬的高兴，忽然一连3次家里人来叫他快回去，老爷动了大气呢。 伯明还莫名其妙，只得匆匆回家。入的门时啊，他老子正拄着拐杖在那里动气呢。见了伯明，兜头就是一仗，骂说：“我今日便打死你这畜生！你娘什么对你不住？他60多岁上才死的，你还不容他好好的在家，把他送到李家去，逼着你死的母亲失节，害着我这个未死的老子当一个活乌龟啊！” 说着又是一仗，又骂说还怕我不知道，故意引来那不相干的杂种来，千求万求要我去，我老糊涂，睡在梦里却去露一张乌龟脸给人家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还不打死你！说着雨点般的打下来，打了一顿，贺家人押着去取了喜容回来。伯明只得带了家人扔到雅琴那里， 一面叫人赏酒赏面，给那家人先安顿好了，然后拉了雅琴到僻静处，告诉了他，便要取下来。雅琴说：“这件事说不得，你要担待这一天的了。此刻正要他装门面，如何拿得下来？”伯明正在踌躇，家里又打发人来催了。伯明雅琴无可奈何，只得取下来，叫来人带回去，换上一幅麻姑画像。 其实对你说的，或者就是这件事吧。说声未绝，忽然季之在外间答说：“正是这件事儿。”说着走了进来。你们说到商量借喜神时，我已经回来了，因为你们说的高兴，我便不来惊动。又对我说：“你想喜神？”

这样东西能戒不能戒，不是3岁孩子都知道的吗？他们居然不懂，你还想他们懂得什么叫僭越？子安说，喜神这样东西虽然不能戒，却能当的钱用。我说，这更奇了。并不奇啊，我从前在宁波每每见他们拿了喜神去当的。那不知能当多少钱？哪里当的多少，不过当200-300文罢了。这就没法想了，倘是当的多的，那些画师没有生意，大可以胡乱画几张表了去当。他只当的200-300文，连表工都当不出来，那就不行了。但不知拿去当的，倘使不来赎，那当铺里要他那喜神做什么？季之笑说，想是预备李雅琴去买也。说的众人一笑。子安说，哪里有不来取赎的道理，这东西又不是人人可当，家家收当的，不过有两个和那点火相熟的，到了急用的时候没有东西可当，就拿了这个去做个名色，等那点火还有东西写在票上，总算不是白借的罢了。个人听了方才明白这真容可当的道理。我从这一次回到上海之后，便就在上海住了半年。季之趁我在上海，便亲自到长江各处走了一趟，直到次年2月方才回来。我等季之到了上海，便赴轮船回家去走一转。喜得个人无恙，彻儿更加长大了。我姐姐已经择继了一个6岁大的侄儿子为嗣，改名念春，天天和彻儿一起跟着我姐姐认字。我在家又盘桓了半年光景。季之从上海回来了，我和季之续了2天之后，便打算到上海去。季之对我说，这一次你出去，或是烟台或是宜昌，你捡一处去走走，看可有合宜的事业，不必拘定是什么。我说，亮辰在北边，料来总妥当，所用的李在资人也极老实，北边是暂时不必去的了，长江一带不免总要去看看，几时到了汉口，或者走一趟宜昌或者沙市也可以去的。随便你吧，你爱怎样就怎样，我不过这么提一提。各处的当事人，我这几年虽然全用了自己的兄弟子侄，至于他们到底靠得住靠不住，也要你随事随时去查查的。我应允了，不到几天便别过众人，仍旧回上海去。刚去的上海，便接了芜湖的信，说被人倒了一笔账，虽不甚大，却也得去设法。我就赴了江轮到芜湖去，耽搁了10多天，吃点小亏，把事情弄妥了，便到九江走了一趟，见诸事都还妥当，没甚耽搁，便赴了上水船到汉口，考察过一切之后，便打算去宜昌。这几年永远不曾接过我伯父一封信，从前听说在宜昌，此时不知还在那边不在，便托人过江到武昌各衙门里去打听，不2日得了10信，说是在宜昌撤宴局里。我便等到有宜昌船开行，赴了船到宜昌去，就在南门外江边一家吉生站住下，安顿好行李，便去找撤宴局。这个局就在城外，走不多路就到了。我抬头看时，只有一间房子敞着大门，门外挂了一面撤宴川盐局的牌子，两旁挂了2扇虎头牌，里面坐着2个穿号衣的局勇。我暗想，这么就算一个局了吗？我伯父又在哪里呢？不免上前去问那局勇，谁知我问的这个那一个答应起来了，说他是个聋子。你问的是谁？我就告诉他。那局勇听见说是本局老爷的侄少爷，便连忙站起来，啊，老爷向来不在局里办事，住在公馆里。我问公馆在什么地方，就在南门里不远，少爷出道不认得路，我领了去吧。啊，那么甚好。

0: 徐勇便走在前面，我看他走路时却又是个跛的，不觉暗暗好笑。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我只得在后面跟着。进了城不多点路就到了，那徐勇急拐了两步，先到门房去告诉。门房里家人听说便通报进去，我跟着到了课堂站定。只见课堂东面辟了一座打横的花厅，西面是书房。课堂前面的天井很大，种了许多花，颇有点小花园的景致。课堂后面还有一个天井，想是上房了。不一会儿我伯父出来，我便上前叩见，同入到花厅。伯父命坐，我便在一旁试坐。伯父问说，你这回来做什么？侄儿这几年总跟着季之，这回是季之打发来的。
1: 啊，
0: 季之撤了任之后又开了缺了，近来他又有了差事吗？没有差事，近年来季之入了生意意图，侄儿这回来是到此地看看世面的。
1: 好好的缺自己去干掉了，又闹什么生意？年轻人总喜欢胡闹。
0: 那么说你也跟着他学买卖了？
1: 啊，是。
0: 宜昌是个穷地方，有什么世面？你们进来做买卖很发财？我听了没有答话。论理要发财，就做买卖也一样发财。然而我们世家子弟总不宜下与市侩为伍，何况还不见得果然发财呢。像你父亲一定不肯做官，跑到杭州去绸庄里茶庄里一阵胡闹，究竟躺了下来剩了几个钱？生下你来又是这个样，真真是父是子了。你此刻住在哪里？
2: 住在城外吉生站。
0: 有几天耽搁？
2: 说不定大约也不过十天半月罢了。
0: 没事可常到这里来谈。说着便站了起来，我只得辞了出来，依着来路出城。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回到吉生站，只见站门口挂着一条红彩绸，挤了十多个兵，那号衣是四川督学部院亲兵，又有几个东湖县民壮，东湖县的执事衔牌也在那里。我入到站，开了房门，便有站里的人来和我商量，要我另搬一个房，把这个房让出来。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便问他搬到哪里。他带我到一个房里去看，却在最后面，又黑又暗，逼近厨房的所在。我不肯要这个房，他一定要我搬来，说是四川学台要住。我便赌气搬到隔壁一家兴隆站里去了。搬定之后才写了几封信发到账房里，托他们代寄。对房住了一个客，也是才到的，初入相见便彼此交谈起来。那客姓丁，号作之，安徽人，向在四川做买卖，这回才从四川出来。我也告诉他由吉生站搬过来的缘故。作之说，
4: 不和他同一站也罢，我和他同一船来的，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不是骂这个便是骂那个，弄得昼夜不宁。
0: 怎的那么个脾气？
4: 我起初也疑心，后来仔细打听了才知道，他原来是受了一场大气没处发泄，才借骂人出气的。
0: 他从四川到此地，自然是个交泄过的了。四川学政本来甚好的，做满了一任，满载而归，还受什么气呢？
4: 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省城里专有那贩人的事业，并且为了这事业还专开了茶馆，要买人的只要到那茶馆里捡个座，叫泡两碗茶，一碗自己喝，一碗摆在旁边由得空着，那些人贩看见就知道你要买人了，就坐了过来问你要买几岁的，你告诉了他，他便带你去看，看定了当面议价，当面交

0: 高价，你只告诉了他住址，他便给你送到，大约不过十吊八吊钱就可以买一个七八岁的了。十六岁的是个闰女，不过四五十吊钱就买了来。如果是嫁过人的，那不过二十来吊钱也就买来了。这位学政大人在任上到处收买，统共买了七八十个，这回卸了事便带着走，单是这班丫头就装了两号大船，走到嘉定被一个里局委员扣住了。
1: 这委员倒是强项的，并不是强项，
0: 是有夙愿的。那学台初到任时，不知为的什么事，大约总是为办差之类，说这个委员不周到，在上线前说了他的坏话。这委员从此黑了一年多，去年换了藩台，这新藩台是和他有点渊源的，就得了这离局差事。可巧他老先生赶在他管辖的地方经过，所以就公报私仇起来。查着了之后，那委员还亲身到船上禀见，说只求大人说明这七八十个女子的来历，卑职便可放行。卑职并不是有意苛求，但细想起来，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头也没有如许之多，并且询问起来又全都是四川土音，只求大人交个玉单下来，说明白这七八十个女子从何处来，大人带她到何处去，卑职断不敢有丝毫留难。那学台无可奈何，只得向他求情。谁知他一味地打官话，要公事公办，一面就打碟通禀上台，一面把官船扣住。那学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说情，留难了十多天，到底把他两船女子扣住，个个发回原籍，听其父母认领，不动通禀的公事，算卖了面情给嘉定府。
1: 禀上去只说缉获水贩船二艘，
0: 内有女子若干口，水贩某人已乘隙逃遁，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缉文书以掩耳目，这才罢了。他受了这一场大气，破了这一柱大财，所以天天骂人出气。其实四川的大员无论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夹带私货是相言成立的了。便是我这回赴他的船，也是为了几十担土。
2: 怎么，那李卡上没有查着你的土吗？
0: 他在嘉定出的事，我在重庆赴他来的，我赴他的船时早已出过了那回事了。
3: 谈了一回，各自回房。
0: 我住了两天，到各处去走走，大约此地系川货出口的总会，什么楠木、阴沉木最多，川里的药材也甚多，甚至杜仲、厚朴之类，每每有乡下人挑着出来沿街求卖的。得暇，我便到坐脂坊里去问问四川市面情形，打算入川走一趟。坐脂说，四川此时到处风声鹤唳，没有要紧事，宁可缓一步去吧。
2: 有了乱世吗？
0: 乱世是没有，然而比有乱世还难过。
2: 这有什么道理呢？
0: 因为出了一个骗子，一个蠢材，就闹得如此。那骗子办了个算命看相之流，在成都也不知混了多少年，忽然一天遇了一个开酱园的东家来算命，他要运用那骗子手段，便恭维他是一个大贵之命，说是府上一定有一位贵人的，最好是把一个个的八字都算过。那酱园东家大喜，便邀他到家里去，把何家人的八字都写了出来，请他算。
2: 这酱园东家姓什么？
0: 姓张，是一个大富翁，川里著名的张百万。那骗子算到张百万女儿的一个八字，便大惊说，在这里了，还真是一位大贵人。张百万问怎么贵法，他说是一位正宫娘娘的命，就是老翁的命也是这一位的命带起来的，不知是府上哪一位啊。张百万也大惊说，这是什么话，无论皇上大婚已经多年，况且满汉没有联婚之力，哪里来的这个话。骗子说，这件事自然不是凡胎肉眼所能看得见，我早就算定真命天子已经降世， 我早年在湖北

0: 望见王气在四川，所以跟寻到川里来，要寻访着了那位真命天子，做一个开国元勋。此刻皇帝不曾寻着，不料倒先寻见了娘娘。这位娘娘是府上什么人？千万不要慢待了她。张百万听得半信半疑，答说：“这是我小女的命。”骗子听说，慌忙跪下叩头说：“原来是国丈大人，恕罪恕罪。”吓得张百万连忙还礼，又问说：“易先生说我女儿便是娘娘，但不知这真命天子在哪里，我女儿又如何嫁得到他？近来虽有几家来求亲，然而又都是生意人，哪里有个真命天子在内？”骗子说：“千万不可胡乱答应，倘把娘娘误许了别人，其罪不小。大凡真龙降生，没有一定之地。不信你但看朱洪武皇帝，他看过牛，做过和尚，除了刘伯温，哪个知道他是真命天子呢？”张百万说：“话虽如此，但是我又不是刘伯温，哪里去寻个朱洪武出来呢？”骗子说：“国丈说的哪里话，生命注定的，何必去寻？何况龙凤配合，自有一切神灵暗中指引，在家我时时小心寻访，一经寻访着了，自然引驾到府上来。”张百万此时将信将疑，便留那骗子在家住下。张家本有个花园，他每天晚上约了张百万在园里指天画地的说望天子气，天天说些蛊惑的话，蛊惑的张百万慢慢的信服起来，所有来求他女儿亲事的一概回绝。一混了一年多，张百万又生起疑心来，说哪里有什么真命天子，那骗子骗了一年多的好吃好喝，恐怕一旦失了，遂造起谣言来，说是近日望见那天子气到了成都了，我要亲身出去访查。于是日间办得不干不尬，在外头乱跑，晚上回到张百万家里去睡，只说是出去访寻真命天子。如此者又好几个月，忽然一天在市上遇了一个20来岁的樵夫，那骗子把他一拉，拉到一个僻静处去，那头便拜，说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那樵夫是一条蠢汉，见他如此行为也莫名其妙，问说：“你这先生无端对我叩头做什么？”骗子悄悄说：“陛下便是真命天子，臣到处访求了好几年，今日得见圣驾，万千之幸。”樵夫说：“怎么，我可以做的真命天子，谁给我做的？”骗子说：“这是上天降生的，陛下跟了臣同到一个去处，自然有人接驾。”那樵夫便跟了骗子到张百万家，骗子在前，樵夫在后，一直引他入了花园，安置停当，然后叫张百万来说：“皇帝驾到了，快点去见驾。”张百万到的花园，看见那樵夫粗眉大目，面色焦黄，心中暗暗一讶，怎么这般一个人便是皇帝？一面想着，未免住了脚步，迟疑不前。骗子连忙拉他到一边，和他说：“这是你一生富贵关头，快去叩头见驾，不可自误。”张百万说：“这个人面目也没甚奇异之处，并且衣服褴褛，怎见得是个皇帝？先生莫非你看差了？”骗子说：“真龙未曾入海，你们凡人哪里看得出来？你如果不相信，我便领了圣驾到别人家去，你将来错过了富贵，不要怨我。”张百万听了他的话，居然千真万真，便走过去对了那樵夫叩头礼拜，口称陈张某见驾。那樵夫本是呆蠢一流人，见人对他叩头，他并不知道还礼，只呆呆地看着。张百万叩过无数的头，才起来和骗子商量怎样款待着皇帝。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4: 一点整。
5: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
7: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3度，相对湿度51%。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7.3度，相对湿度51%。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0: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5: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掌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8: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

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不等于在蜜月套房游玩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情愿获得你的尊重。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空我闪烁眼光的雨浪。天生我喜欢用实力真诚，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

这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5度，相对湿度5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5度，相对湿度5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系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二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5度，相对湿度5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5度，相对湿度5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5: 我不要将你一秒，我也知道，天空多美妙，请你替我骄傲。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7度，相对湿度57%。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东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5.7度，相对湿度57%。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眼里犯了错，想要过小千万秒，就像我来歌手，有人觉得奇妙，爱上了一分钟，十年功把眼泪掉，说说笑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

0: 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0: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全是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雨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7: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

0: 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 伟大的长征。
1: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郝志宏，我现在是在贵州省毕节市乌蒙山深处的折庄坝红军战斗遗址。我脚下这条蜿蜒崎岖的小路被当地人叫做长征步道，步道的四周群峰连绵，乱石嶙峋。90年前的早春三月，一支红军队伍就是踏着这样的山路昼夜兼程，在国民党十万大军的围堵中应声声撕开了一道口子，突围出去。
2: 乌蒙山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平均海拔2500多米，横亘在云南、贵州两省的交界处。1936年3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就是在这片连绵起伏的大山里纵横驰骋，与国民党军十几万人马周旋了近一个月时间。当时的红军指战员们
3: 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武器装备也十分简陋。情况最危急的时候，国民党军四面合围，已经把红军挤压到一个十分狭小的地带。军事专家董宝存，1935年的11月，贺龙的女儿贺杰生刚刚出生18天，就跟着红军长征了。到乌蒙山回旋战的时候，她已经有4个多月大了。有一天啊， 贺龙骑着马行军，因为当时啊没人照顾女儿，他就用衣服把女儿包裹起来揣在自己怀里。在过了一个山崖口的时候，前后突然出现了敌人，贺龙意识到可能会被包围，一边打马狂奔，一边指挥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贺杰生直接被甩到茅草丛里了。
2: 等到把敌人打退以后，贺龙猛然反应过来，孩子不见了，赶紧骑马原路返回去寻找。万幸的是，后面的红军官兵捡到了贺龙的女儿贺杰生。当年在很多红军指战员的印象中，留着一抹胡子的贺老总直爽豪放，平易近人，喜欢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聊天，一起打篮球。 在山高路险的长征路上，贺龙的脚底板裂开了一道深深的大口子，血肉模糊。当时缺医少药，他只能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用土筏子疗伤，抹上油凑到火上烤。即便如此，贺龙还风趣地说，最可靠的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上。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那个时候 虽然贺老总十分乐观豁达，但他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官兵所面临的形势却非常严峻。红二六军团
4: 1935年11月才开始长征， 这个时候中央红军早就抵达陕北了，红四方面军也已经到达四川甘孜地区。这意味着红二六军团是在没有友军策应支援的情况下踏上漫漫征途的。 国民党蒋介石也在他们的前行路上集结了各地的部队，堵截追击。当时敌军与红二六军团兵力对比达到了10比1。红二六军团是红军三大主力中最晚出发长征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34年8月，红六军团官兵就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先行西征， 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起到了探路先锋的作用。当时他们跨越湖南、江西、广西、贵州，行程5000余里， 经过79天时间的连续作战， 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贵州铜仁地区的木黄镇，和贺龙、关向英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从此凝聚成一支强

0: 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红二路军团向湘西的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他们英勇作战，三战三捷，一共歼敌两个整师，缴获枪支8000多支，轻弩机枪100多挺，各种火炮20多门。红二六军团的作战行动牵制了约30万的敌军，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压力。
0: 1935年11月19日，对红二六军团17000多红军官兵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的晚上，他们告别了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告别了患难与共的父老乡亲，分别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和轿子压地区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艰难征途。红二六军团这次战略转移，吸取中央红军及红六军团西征时的经验教训，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萧卡将军曾经说过，红军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进行的。出发前，重装备以及兵工厂的设施都坚决处理掉了，每个人只带3天的口粮、2、3双草鞋，保证机动能力。地方党政机关也协助部队筹集给养和物资，安置妇女儿童和伤员，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等等，从政治、军事、组织等层面为长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0: 为了迷惑敌人，争取战场主动，红二六军团的将士们先是出其不意直插湖南中西部地区，而后挥师西进直趋贵州石阡，突然又掉头南下佯攻贵阳，敌军主力仓促回防，红军将士抓住战机星夜疾驰，又从贵阳以西的鸭池河渡口抢渡乌江，把大批敌军远远甩在身后，于1936年2月进入贵州毕节。军事专家董宝存说，在毕节的那20多天里，红二六军团不仅顺利开辟了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的黔大毕革命根据地，建立起100多个苏维埃政权，新增加了5000多名新战士，还赢得了当地乡绅名流的支持。
3: 毕节当地啊，有一位老知识分子，名叫周素元，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就参与领导了贵州的起义。后来啊，军阀混战的时候，他看不到这个社会有什么希望，于是就拼命地开始研读马列主义的著作。当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以后啊，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多次和他畅谈，58岁的他毅然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不顾年迈体弱，告别妻儿，坚决要求跟着红军走，一路走到了陕北。
0: 长征不仅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军事壮举，更是一次追寻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路上，红二六军团官兵打土豪、分田地、刷标语、讲政策，用最朴素的行动和最严明的纪律播撒着革命的真理，让沿途的老百姓认识了红军，跟定了红军。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人群中，既有周素元这样的秀才乡绅、知识分子，还有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及外国传教士，他们都被红军将士的精神力量所深深折服。
1: 瑞士传教士博沙特，中文名叫伯夫里，他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后来呢，他出版了第一部由西方人撰写向西方社会披露红军长征过程的著作。在他的书里啊，他写道，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一次， 为了躲避空袭，大家隐蔽到一片果林中，长官下令不许摘果子，就真的没有一个人去摘。
0: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休整积蓄力量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加紧排兵布阵，他命令万耀煌、樊松浦等五个纵队、81个团直扑毕节，又命令四川军阀杨森、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在外围层层设防、封堵拦截，并指派心腹爱将顾祝同坐镇中枢统一指挥，妄图将红军一举围歼。1936年3月，面对敌军的汹涌合围之势，贺龙等人果断决策，挥师挺进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地区的乌蒙山区，在机动中寻找歼敌和突围的契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4: 开国中将余秋里当时是18团的政委，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左臂被敌人子弹击中打断，骨头穿出皮肉，两根筋都露到外面去了。由于缺医少药和不断行军，不具备手术条件，他只能靠摁住伤口或浸泡冷水止痛。直到192天以后，部队爬雪山过草地到达了甘肃，他才做了手术，把早已腐烂生蛆的左臂锯掉了。
0: 在转战乌蒙山的近一个月时间里，红二六军团各部在大山深处与敌人兜圈子打伏击，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敌军凭借精良装备和兵力优势步步紧逼，红军官兵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连续作战与昼夜兼程的强行军让指战员们极度疲劳，伤病员和掉队者越来越多。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了凝聚军心、鼓舞士气的关键法宝。
2: 连队的指导员每天都要检查战士脚上的草鞋是否还能穿，有没有备用的草鞋，看哪些同志呢身体比较弱，安排好党团员帮助他们。到达宿营地后呢，还有督促战士烧开水烫脚，保证第二天的行军。这些细致具体的工作对保证部队行军、减少非战斗减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1936年3月13日，被困在贵州贺章与云南镇雄之间的红二六军团敏锐地捕捉到一线战机，敌人的主力部署在北面和东面，而西北方向却兵力薄弱。14日深夜，贺龙等人果断下令，在阵地上扎起很多草人，在树林中插起一面面红旗，摆出一副在原地固守的假象。随后，10000多名红军将士在马蹄上裹上布条，趁着夜色，悄悄地从两股敌军之间穿插而过，胜利地跳出了包围圈。直到2天后，敌人才发现红军的营地早已空无一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5: 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乌蒙山回旋战，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都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你们10000人走出来还是10000人，没有事本，这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0: 乌蒙山回旋战突围以后，红二六军团一路西行进入云南，顺利抵达有万里长江第一湾之称的丽江石鼓渡口，成功的抢渡金沙江，从而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1936年4月末，渡过金沙江的红二六军团官兵征尘未洗，继续北上，挺进寒冷缺氧的康藏高原。此后又历经3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于1936年7月初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直到这时候， 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才得知，

0: 一年前，张国焘执意分兵南下，公然另立中央，制造党内分裂的真相。他们当即下定决心，既要以坚定的党性原则维护党中央权威，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做坚决斗争，又要以灵活的策略团结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一起北上，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合。军事专家董宝存：
1: 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第二天，就在甘孜那里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当张国焘起身准备讲话的时候，坐在他旁边这个贺龙啊，就半开玩笑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国焘啊，只能讲团结不讲分裂啊，不然，拍了拍他的这个手枪。张国焘果然呢，在这个会上他没有讲一句不利于团结的话。多年以后，朱德总司令说，贺老总啊，他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
0: 会师后不久，不怀好心的张国焘就开始对红二六军团施展拉拢手段。他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送来一批书名为《干部必读》的小册子，里面都是攻击污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内容，同时又派人送来好枪好马，妄图收买人心。对于张国焘的一系列倒行逆施、野心图谋，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同志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不仅顾全大局，推动犹豫不决的张国焘北上，还经常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彻夜长谈，耐心帮助他们辨明是非。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一天晚上，任弼时找到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谈话，去年两军会师既然形成了北上决议，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傅钟被问出了一身冷汗，任弼时又拉着他到机要部门看电报，傅钟才知道原来不少重要消息都被张国焘封锁了。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还来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傅钟后来说，这一番谈话真是让他醍醐灌顶。
0: 当时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密切关注着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动向。1936年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正式组建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这一重大决策从组织上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遏制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企图。与此同时，在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全力推动下，迟疑不定的张国焘最终被迫同意北上。七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三路踏入茫茫的松潘草地，开始了挑战生命极限的草地行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部队在连续翻越雪山抵达甘孜后，只休整了很短时间，就迅速北上进入草地。干部战士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伤病员也很多，行军速度比预想的慢了不少。同时啊，由于他们走过的是草地的中部，纵深比草地的边缘啊要长得多，又肩负着后卫部队和收容队的重任，所以红军其他部队走草地一般是用了7天，而红二方面军用了1个月的时间。
0: 比起路途遥远来说，粮食不足才是红二方面军当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川西高原本就人烟稀少，加上其他主力红军已经先行通过草地，可供红二方面军搜集的粮食甚至野菜都所剩不多，很多战士只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一粒粒地抠着砖缝、土埂里的青稞、玉米、 豌豆。即使是这样，粮食也是远远不够吃，有的部队甚至断粮长达12天。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4: 7月11日，红二方面军刚从

0: 而且在该地休息吃的粮食都没有。部队带的粮只够吃两三天，部队开始采野在充饥。也就是说，刚进入草地，有的部队就陷入了缺粮的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连野菜都没了。据统计，红二方面军有1000多名子弹员因为寒冷、饥饿、疾病，牺牲在了草地中。
1: 历经一个月艰苦卓绝的草地跋涉，红二方面军官兵终于在1936年8月初陆续抵达川甘边界的包座班右地区，走出了茫茫水草地。稍作休整后，红军将士又接连发起民桃歇固、成辉两康和静宁会宁三大战役，以一往无前的气势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与阻截，一路向北挺进。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官兵到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为万里长征的最终胜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红二方面军历时一年，转战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青海、陕西八省，行程2万多里，大小战斗110多次，冲破了国民党军22个纵队、11个师、3个旅的围堵，完成了长征。加上红六军团西征5000余里，总行程就达到了25000里。出发前，红二方面军有1万多人，到达时还是1万多人，极大的保存了有生力量，更是一个奇迹。
1: 铁血征程，光照千秋，历经乌蒙山回旋、抢渡金沙江、穿越雪山草地等严酷考验，红二方面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击退了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了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了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习主席深刻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90年前，红二方面军将士用忠诚、奋斗、求是、为民荣筑的革命精神早已经融入我们党的血脉，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宝贵财富。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主席的嘱托，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只争朝夕的精神状态，奋力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代长征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4集《转战八省》，总监制何先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郝志宏、袁蒙廷，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胡程程，制作王敏、胡晶。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5集《曲折征程》，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

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

0: 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9: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1: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4: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5: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6: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7: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6: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8: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建设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的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5: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9: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0: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9: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9: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2: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9: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0: 四季度呢，开发商

0: 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3: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它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2: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4: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2: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5: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2: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3: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2: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6: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2: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全

0: 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 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

0: 叹息机。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1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

0: 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点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陈刚主持并讲话。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1: 韦涛会见新时器创始人于恩元。
2: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山海同心，共谋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0号上午，南宁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宣布自治区党委关于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红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决定，谭丕创同志任中共南宁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永克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谭丕创、徐永克和南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钟德志分别发言。陈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调整，是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要求，结合南宁市领导班子建设需要，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做出的决定。陈刚充分肯定了南宁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近年来，南宁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提出的五个走在前、做表率要求，积极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首府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陈刚指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定。南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是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意图，着眼推动南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考量。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正确对待，坚决拥护，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巩固好、发展好南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陈刚强调，要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努力在推动首府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南宁实现从内陆城市到江海枢纽的历史性跨越，在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肩负更大使命，在服务全国全区发展大局中迎来更多发展机遇。要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突出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推动首府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陈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全面过硬。要强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市县领导班子换届后半篇文章，加强换届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全面加强组织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持续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陈刚强调，要突出实干实际实效，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入推进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等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要全力以赴狠抓落实， 锚定南宁市第14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和“十五五”规划，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抓好稳增长、稳投资、稳外贸、稳就业等重点工作，为“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持续转变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更加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履职尽责干事创业，以新作风新干劲开创南宁改革发展新局面。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于恩元。韦涛诚挚欢迎于恩元一行来贵洽谈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全力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新石器是全球无人配送赛道的领军企业，与广西合作基础良好，希望双方持续深化战略合作，共同壮大无人物流车产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加汽车制造标杆，发展特色智慧物流新业态，联合开拓东盟市场，构建面向东盟的无人物流车出口新生态，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广西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服务。于恩元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新石器在贵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丰富，公司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持续强化在贵投资布局，深化双方在无人快递车、车规级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等合作，助力无人快递车制造产业在贵急剧发展，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参加会见。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10月9号晚，由广西侨联主办的桂南采茶具侨批树专场演出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观看演出。广西是全国第三大侨乡，侨批树立足桂南采茶特色唱腔，融合戏剧表演、舞蹈、舞台美术等多种艺术手段，采用五场次结构，散文诗式叙事。剧目以玉林市荣县荣阴镇古榕树侨批树为情感载体，围绕侨乡女子凤姑披角荣仔的半生聚散，讲述三代人命运沉浮，折射时代风云与侨乡变迁。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串联起家族命运轨迹，再现先辈上世纪下南洋艰辛求索历程，生动诠释海外赤子爱国爱乡守信重诺的家国情怀。

0: 剧中，乔批既是附带钱款的家书银信，更是华侨华人连结故土的情感纽带，承载万千侨胞的绵长乡愁。熟悉的乡音响起，闯南洋念故土的共同记忆在现场观众心中引发强烈共鸣。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在拥侨商侨领、华侨农林场、归侨侨眷、留学生、南侨技工眷属代表等参加活动。
1: 广西和重庆同属西部省份，两区市如何协同联动，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更好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共同加强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8号至9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贵考察交流，共商深化合作大计。请听广西台记者梁军、蒋文婷的报道。
2: 近年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著，势头强劲。重庆到北部鞍港班列累计发运货物已经超过121万标箱，班列开行规模从2017年的0.25万标箱增长至2025年的26.6万标箱，年均增长近80%，跨越式增长充分彰显了新通道的蓬勃活力与广阔前景。中国物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太平：
3: 进一步坚定了把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标志性项目建设好、运营好的信心。相信通过本次高层会晤，顶层设计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指日可待。
2: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已经实现从区域通道向国际陆海贸易大通道的升级，正从硬件联通转向软硬联通协同，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处于迈向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关键节点。特别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缩短西江中上游地区入海航程约560公里，直接开辟连接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深刻重塑中国东盟的经济地理版图，为深化桂渝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重庆市经济信息委主任王志杰：
4: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给渝桂两地带来的巨大的产业合作空间，两地呢可以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新型能源装备、高端摩托车等产业方面呢开展广阔的合作，打造一种重庆研发制造、广西港口出海、东盟广阔市场、产业链深度协同的合作模式。
2: 面向155，桂渝双方共担时代使命，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深化合作，全力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共建、高质量发展，携手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傅倩倩：
5: 十五五期间，重庆将持续深化与广西的战略合作，在产业协作方面携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同发展 AI 产业集群，在通道建设方面完善多式联运集束运体系，共同做大做强区域综合运营平台，擦亮数字陆海新通道品牌。在对外开放方面，共同深化与东盟产业链合作，提升东博会、西洽会品牌影响力，持续探索陆上贸易规则体系，全面提升制度性开放水平。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未来，双方将共同提升通道物流运营质效，推动西部周边省份更多货源在重庆集拼，共同推进通道降本增效，强化渝桂等沿线通关合作，共同推进通道与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链上下游布局，共同推进人工智能为重点的科技合作，携手推动中国 AI 出海东盟，共同加强产业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及高端装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生物医药等领域合作，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依托东博会、西洽会等重大平台，持续扩大桂渝两地与东盟的贸易规模。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敏：
6: 我们将紧扣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重大战略，持续深化桂渝合作，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持续

0: 推广多式联运，一口价，一单制，加快数字通道建设，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由物理联通向智慧协同转变，同时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位于两地互补优势，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智慧城市等领域务实合作，合力拓展东盟市场，加快构建面向东盟的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
1: 广西台消息，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广西多个部门不搞一刀切，而是瞄准各自领域基层反映最强烈的痛点，以精准施策推动减负落地见效。两年来，我区教育、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狠抓落实上来。广西教育领域点多现场面广，受非教育教学事务干扰的风险较高。在严把入口关方面，制定印发市县乡三级教育权责清单，厘清基层职责边界，让该谁干、干什么一目了然。严格执行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将2026年度自治区白名单事项压缩至10项，明确每个事项每学年进校不超过1次，非清单事项一律进入。同时，把项治完级，针对教育统计、招生就业等领域数据造假风险，组织开展专项核查，确保教育数据准确权威。精简督查考核事项，总量比原来压缩50%。优化考核方式，试行线上填报，无必要不实地核查。严禁中小学教师承担驻村、下沉网格等非教学任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把整治形式主义与行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直面农村公路督导考核多、创建评比杂、文山会海繁等顽疾，以减负增效赋能行业发展。在深化创建整合方面，自2024年起，正式取消自治区级4号农村路示范县、美丽农村路评比工作，整合创建资源，简化申报流程，推动示范创建从重数量、重形式向重质量、重时效转变。15/5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也由原来的大体系精简为1+2框架，从源头避免多头对接、重复编制。在狠抓文汇研治理过程中，严控发文数量，实行会议计划管理，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综合性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过1次，各类会议全盘梳理，同类合并，错峰召开，同时精准确定参会范围，避免无关人员陪会，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落实解难题上。看病就医事关民生大事，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持续精简规范各类事项，深化数据融通应用，优化为民办事流程，扎实推进基层减负，不断提升群众就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截至目前，广西已有514家医疗机构开展检查检验互认，互认医疗服务项目数达438项。广西还统筹整合各类卫生健康信息系统，建设覆盖各级、互通共享、高效统一的广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全区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等医疗数据在该平台规范汇聚，有效减少群众重复检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同时，自治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科学精简规划编制，自主研发广西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推进一表通工作等措施，持续为基层减负。针对基层报表开展专项精简整合工作，将原本要求基层报送的17张表格、249项数据精简整合为1张表格、10项数据。表格数据项精简比例分别达94.12%、95.98%，解决多头填报、重复填报、报表繁琐等痛点，极大释放基层医务人员的填报精力。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3: 10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自治区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项赛事的基层赛事已于2026年9月拉开序幕，计划。

0: 划2027年2月底前完赛，自治区总决赛将于2027年3月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1: 首届联赛将自治区教育厅原主办的千里杯校园足球联赛与自治区体育局原主办的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统一举办，实现教育体育系统赛事资源的有机整合。联赛设置乙级联赛、甲级联赛、超级联赛三个年龄段，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高校全学段，构建校级、县级、市级、自治区级、市级竞赛体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潘旭阳：
2: 坚持体教融合，凝聚跨部门办赛的合力，发挥教育系统组织优势和体育系统的专业优势。教育厅负责超级联赛，体育局负责甲级、乙级联赛，实现1+1=2的协同效应。
1: 据了解，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作为中考、高考特长生招生的重要依据，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赛事结合壮族三月三民族节日举办总决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品牌，在高中、初中男子组探索推行主客场加赛会制办赛模式，探索职业化办赛方向，打通校园足球与社会青训、职业俱乐部的衔接通道，建立广西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让广西足球少年走向更大舞台。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梁建波：
3: 联赛搭建起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竞赛网络，把全区校园的足球后备苗子纳入统一青训培养选拔体系，推动校园赛事与专业青训体系在制度层面同频共振、一体联动。
4: 10月8号，满载2727辆国产汽车的长荣口轮从北部湾港钦州港区大榄坪作业区起航，驶向阿曼杜库姆港。此举刷新了钦州港单航次滚装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标志着钦州港汽车出海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枢纽承载能力稳步提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陈文强的报道。
5: 杜库姆港位于阿曼东南部，濒临阿拉伯海，本航次从钦州港直达中东，中途无需中转，为国产汽车拓展中东市场开辟了一条高效的出海新通道。为服务保障该批汽车顺利出口，钦州港码头采用铁路龙车加滚装船联运模式，为重庆长安汽车量身定制泊位与堆场方案。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袁秋红：
6: 北部湾港钦州港区依托成熟的海铁联运体系，采用了铁路龙车加滚装船的物流模式，目前北部湾港中东滚装航线保持每月一班的常态化班期，稳定的运力保障了重庆长安汽车等车企的这个开拓海外市场、打通便捷的通道，助力更多国产汽车品牌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北部湾港滚装业务已累计开行10航次，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如今，福建、安徽、浙江等多地汽车品牌纷纷选择钦州港出海，充分印证北部湾港已成为国产汽车挺进中东、辐射全球的重要出海通道之一。钦州码头大榄坪第一作业区调度主管陈巨波：
7: 自滚装汽车出口航线开通以来，优化人、厂、车、船协同调度，联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开通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最大化压缩船舶在港时间。截止2026年9月，滚装业务累计开行10航次，共出口整车及工程机械超1.1万辆。
5: 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北部湾港滚装业务辐射半径不断拓宽，货源结构持续优化。目前，港口中东滚装航线实现每月一班常态化运营，吸引力持续攀升。一汽奔腾、一汽红旗等东北车企的车辆通过长途公路集运直达钦州港，顺利完成全流程出海作业，打破地域物流壁垒，彰显港口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钦州北港供应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志毅：
8: 依托平运和即将形成的江海联运新优势，我们计划与重庆方面共同打造稳定高效的渝桂班列加江海直达、江铁海联运产品。
0: 广西台消息，10月9号晚，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

奖，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在山东烟台揭晓，广西广播电视台多项作品获奖。新民歌大会第二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综艺节目奖，广西广播电视台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阵地》获。

0: 新民歌实景创演秀节目，节目专注民歌文化的创新传承与新时代表达，探索民歌家融合创作模式，同时坚持立足本土，向外破圈，让广西民歌中国民族音乐以更年轻、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百集微纪录片《国宝时刻》由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广西广播电视台负责摄制的祥鹿纹铜鼓片，聚焦广西博物馆镇馆之宝西汉祥鹿纹铜鼓，解读岭南国宝承载的南北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32集电视剧《阵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该剧填补了文化抗战电视剧的题材空白，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作品。6集纪录片《漓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自治区广电局、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是首部全景呈现漓江流域生态文明高地的人文自然纪录片，被译制成多语种版本，面向海外及东盟播出，向世界讲好漓江生态保护的中国故事。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我国电视剧、电视文艺领域的最高政府奖，每2年评选一次。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主播冯迪、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漓江碧水缱绻蜿蜒，是大地的温柔，
3: 银滩浪花亲吻细沙，是大海的呢喃。
2: 北部安畔白海豚从海底童话中跃出，
3: 重左山崖间白头叶猴优雅讲述林间智慧，诗画山水灵性生命都是天地间的瑰宝，守护天地之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广西海洋环境预报。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1.0到2.2米，水温29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1.5到2.2米，水温29度。铁山港浪高0.6米，水温28度。北海港浪高0.8米，水温27度。钦州港浪高0.7米，水温27度。防城港浪高0.9米，水温27度。涠洲岛浪高1.2米，水温28度。北海银滩浪高0.8米，水温27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7米，水温27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5米，水温27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9米，水温27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7米，水温27度。以上海洋信息由自治区海洋局提供，欢迎您接下来继续守候新闻910以下的节目。
1: 每个我们想去的地方都有一段特别难走的路，这段路也许会让我们感到迷茫、痛苦，甚至绝望，但我们选择继续前进，是因为总有些人和事值得我们用情至深。我们要感谢那些给予自己爱和力量的人和事，也要感谢那个有担当和勇气的自己。为爱一起前行。
2: 喂，李支书吗？
3: 哎呀，
2: 我收到了广西数字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4: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

0: 可不能随意开挖。
1: 啊，毕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0: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2: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3: 广西数智耕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0: 文明小贴士，
1: 手续出行显文明，安全之道行稳致远。
0: 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司机朋友，行车有序，路畅心宽。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星宇。
3: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手机弹窗。
2: 手机的弹窗广告还有肆意跳转的乱象是屡禁不止，已经成为了困扰大众日常使用手机的顽疾。尤其是对于操作不熟练的老年群体来说，这种层出不穷的套娃式弹窗，还有无死角的跳转广告，不再只是影响使用体验的小麻烦，而演变成了暗藏风险的安全隐患。
4: 前段时间，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她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5: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先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两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4: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一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6: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4: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

0: 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
1: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2: 都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
3: 强制关机的可以。
4: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要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5: 那么手机的弹窗广告为什么会屡禁不止呢？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不少泛滥的弹窗，还有强制跳转霸屏广告，是借助快应用技术在手机的后台隐蔽运行，层层叠加在通话求助等系统的界面之上。与此同时，虚假的关闭键，还有极小的那种关闭按钮、误导式的图标等等，违规设计也是层出不穷。
0: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弹窗广告，关掉 APP 即可退出，而有的则在后台运行，形成一种覆盖在别的应用上层的悬浮窗，持续挟持影响手机的正常使用。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的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的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
6: 把这个前线被广告相应的环节链条里面的人利用了，反正就相当于本来我这个程序在后台的，咱们通过那个任务列表也看不到我这个应用界面的，但是我通过后台触发完之后就可以弹到你目前其他应用正在运行的正常应用的上方，把它覆盖变成了其他。
0: 记者发现，为了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上也暗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7: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0: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8: 我们也看到有多部法规在明令禁止，为什么还会有大量的手机弹窗广告在铤而走险呢？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的顽疾并非是单一平台所致，而是一条完整的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还有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
0: 首先，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专家介绍，多数弹窗广告 是通过用户点击量实现收益的。为追求点击量的最大化，部分软件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违背用户意愿，违规跳转广告，以此牟利。

0: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
1: 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0: 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处罚比较小。
1: 弹窗广告乱象屡禁不止，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其产业链条已经趋于成熟，其规避监控的手段翻新也给监管带来了技术挑战。比如在应用上架前， APP 的开发者不触发弹窗广告的功能，以躲避应用商店的审核监管，随后通过后台跟踪监控用户的手机型号、区域等，在特定时间地点突然触发，导致监控方难以取证。
2: 高收益取证难，让弹窗广告灰色产业链长期肆意生长，并且屡禁不绝。专家表示，治理弹窗广告全链条的压实责任，提高违法成本是关键，可以让罚金与违法所得挂钩，对于屡教不改和明知故犯的平台要加重处罚。同时针对紧急场景广告干扰使用的风险，专家也给出了应急的避险方法。
3: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1: 为了打击 APP 广告乱跳转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了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整治。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监管愈加严格。而对于参与生产弹窗广告的主体来说，更要算好长期账。
4: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1: 专家也提醒，用户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可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来启动应急模式，进行紧急呼叫求救。
5: 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